安康，戴望舒与巷里的丁香姑娘撑着油纸伞的模样，更是把中式含蓄的浪漫写到了极致。听油纸伞的国风故事，感受江南雨巷的温柔，读懂藏在老物件里的东方雅致。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4: 这队排得好长，肚子好饿呀。
5: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6: 八点最来世，让你饿着去上班。
7: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7: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颖。
0: 我是张扬，
7: 谢谢大家收听由朱芳恒顺里冠名的八点最来世，陪你一路乐着去上班哦。
0: 朱芳恒顺里也是百年恒顺老厂址了，国企出品，主城核心啥都有，1.14的低密小区，130到240平米的户型也非常的齐全，毛坯交付啊，各位都可以随便装，现在的实景样板间已经开放，各位都可以拨打电话来预约参观，8085-5666。8085-5666。
7: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5号。7月15号，昨天啊，7月14号的时候，我们镇江市正式出煤了。
0: 没错。
7: 而今年呢，我市是在6月19号入的煤。入煤时间是跟往年差不多的，出煤的时间却比往年晚了一天啊。梅雨期稍微长一丢丢，持续了26天。当然呢，这个雨水量却没有以往那么多，今年雨水量245.1毫米，较常年还偏少了一成呢。
0: 没错，根据市气象台的消息啊，就是在17号之前，咱们都会是持续的晴热高温天气，特别是中午过后啊。
7: 哎呀，昨天真的差点别把我热憋过去气卷啊！
0: 中午过后温度非常的高啊，大家千万尽量的不要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
7: 哎，但是好消息是中旬末期将会有一次过程性的降水，稍微缓一缓啊。
0: 算好消息吗？
7: 这不要太大，不要太大，行吗？当然了，是气象台也提醒啊，出煤以后呢，我市仍然处在主汛期内，为台风啊、强对流啊、活跃期啊，需要防范它对人身安全啊、交通运输啊、户外作业啊、供电设施以及农业生产等等带来的不利影响。此外，出煤以后呢，我市也会迎来盛夏高温天气。告诉大家一个重大消息，那就是今天。入伏了，
0: 没错啊。今年的三伏时长啊是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是长三伏。
7: 长三伏，
0: 基本上最热的时候来了。
7: 怎么这个气象，这个节气啊，就是也不是节气啊，这个气象啊，这么准的吗？说是入伏，昨天就开始暴晒，今天温度也很高，
0: 今天就入伏了吗？
7: 哎呀，那是老话说得好啊，夏至三更属头伏啊。咱普通人不用算什么，就是那些古时候的一些时间，但是你只要记住一件事，就是从今天起，夏天就从烧烤模式改了，改成闷蒸模式了。
0: 哎，也当然有时候也烤
7: 啊，
0: 也烤但有真的这种起伏的热呀，就很不讲道理。它也不是正午太阳直射的直晒的那种烫，它是带着潮气往你骨头缝里钻的那种感觉。
7: 是啊，
0: 你路上你要走5分钟，特别是很多女同志有那个刘海的，你刘海就不是刘海了，
7: 那
0: 就成条形码了，
7: 扭在一起了。
0: 哎，后背上那个汗印子呀，就能画幅地图了，
7: 因为有盐分呢。
0: 就是一个冷热交替免费桑拿。比去汗蒸馆要地道。
7: 哎呀，按老规矩说什么呢，头伏饺子二伏面呢，三伏烙饼摊鸡蛋呢。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伏天吃碗热饺子，
0: 得就半蒜呢，
7: 就半蒜，那不辣的出汗吗？再喝碗热饺子汤，原汤化原食是吧？哎呦，那个一个通透啊。
0: 对，
7: 擦完汗 这个确实热疯了，哎，但是也算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以热制热吧。
0: 嗯，
7: 因为你汗出完了，你岂不是凉快一些？
0: 哎，是这样。
7: 哦，是不是？嗯、当然，你吃完了得赶紧漱个口，
0: 嗯、
7: 要不然那蒜味儿挺难闻。
0: 对，这之后接触你的人会有伤害啊。
7: 是啊。
0: 但我最近也攒了一些不少这个防暑小偏方，
7: 哦，
0: 什么绿豆汤、酸梅汤，冰箱里常备啊，
7: 嗯、
0: 包括冰西瓜，下了班以后来半个。
7: 嗯。
0: 但是呢，有时候家里老人也念叨，
7: 嗯、
0: 三伏天不能碰冰的，
7: 嗯，
0: 寒气重。
7: 嗯，
0: 哎，每次都点头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哎，转头就摸冰可乐啊。
7: 您放心啊，
0: 就是听劝嘛。
7: 我听见了，但我不一定做。
0: 哎，听见但不完全听劝
7: 啊、
0: 快乐养生占一半。
7: 对，就是谁让你开怎么样开心怎么样来嘛。
0: 嗯
7: 啊，不过真心的提醒各位啊，饮料是不要猛灌，
0: 没错，
7: 你的肠胃会扛不住啊、
0: 嗯
7: 如果真中暑了的话，那可得不偿失哦。
0: 没错、
7: 嗯，
0: 另外呢，其实出伏啊也有它的舒服劲儿，你等傍晚太阳落了，
7: 哎，
0: 吹个晚风，
7: 嗯，
0: 遛个弯儿，
7: 哦，
0: 哎，路边你比如说碰见卖西瓜的，切半个西瓜，
7: 啊，
0: 哎，然后往空调房里一躺啊、
7: 嗯，
0: 一天的燥热都散了，主要的是要回空调房里。
7: 是的啊，这个天热呢人啊容易燥得慌，咱也多补点水，少点这个急脾气，心静自然凉哦。第一首歌《小鸟》。

0: 早上听八点最来事，一天好心情。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八月八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五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3: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4: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5: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6: 我妈妈什么最长？
7: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8: 为什么？
6: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8: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6: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2: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妈妈，
1: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事，见面约130-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2: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9: 哦、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2: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八点最来事，陪你热着去过夏天。
11: 乐着
10: 去上班。今天入伏了吗？不是，就天气是真的热，温度真的高。大家就有一个朴实的愿望，能够一直待在空调房里面不出去。当然还是有很多人呢，必须得坚持在工作岗位一线啊。这个有很多是户外工作者，向你们致敬。为了保证普通百姓的这个正常生活，你们辛苦了，谢谢。
11: 但你又说这个夏天的空调啊，你真的不能必不可少。
10: 那是
11: 你能省一顿饭，
10: 但
11: 因为人在不吃饭的情况下能坚持七天
10: 啊，
11: 你也能省一口水
10: 啊。
11: 不喝水的话你也能活三天。
10: 宁舍一顿饭不舍一刻钟的空调，是这意思吗？
11: 啊，那不能省空调、
10: 哎呦，但是空调一直开着吧，我心里边特别的纠结，特别的内耗。
11: 为什么、
10: 这得花我多少钱呢？这顿饭我真的不能吃了，必须得把它省下来。就哎呦，花我多少钱呢？这个呼啦啦的这个
11: 不要老想这事
10: 一样的花出去啊。
11: 但是身边老人总是说啊，空调吹多了那老了以后会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对吧？就腿又不好了，我这又不好。我跟你讲，我要不吹的话，我就等不到我老的那一天啊。
10: 这么严重吗？
11: 太热了。
10: 哎呀，那夏天什么事儿是最爽的呢？夏天最爽的事儿就是在屋里边盖着被子吹空调。
11: 哎，
10: 这其实很多老人不理解。当时我妈就问我，你为什么盖被子啊？我说我冷啊。我说，我妈就讲说，你要是冷，那你为什么开空调呢？ 我说我热呀，
11: 你还，
10: 我妈就说那你皮痒不痒呢？到底冷还是热啊？
11: 哎，就是，
10: 你皮痒不痒？
11: 这其实是一种生活的享受。
10: 对
11: 啊，包括我哥们儿之前也纠结，说家里的卧室要不要装空调。说自己家呢没那么大，因为客厅已经装了一个立式空调了，就够了。但是呢他老婆说热，就说那个空调在卧室也得装一个。
10: 那是，
11: 然后他就犯嘀咕，你说一个是卧室装空调，他觉得啊吹着睡觉不健康，另外一个呢就是 多贵啊。当时他说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呢，立刻被我纠正了，我说你赶紧装上，空调这东西真的不能省。哎，你好好想想，如果当年有空调的话，那潘金莲就不会开窗户，潘金莲不开这窗户呢，他就不会遇到西门庆。
10: 你想的是哪儿跟哪儿啊？
11: 他不遇到西门庆呢，大郎就不会被他半夜叫起来喝药啊。
10: 等于武大郎他那凄惨的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家里没空调，是这意思不？
11: 所以不管有钱没钱，装个空调是必须的，要不然
10: 你
11: 老婆在家里闲着开窗户啊。他听完以后装了个五匹的，
10: 那挺足的，窗户都不用打开，开个玩笑了是吧？家里边呢确实不用哪儿哪儿都安装空调，不过呢不装空调的地方立刻就会变成你们家最狠的火炉。
11: 哎，像我一般就是身上自带火炉啊，特别是
10: 因为男生嘛。小火炉子嘛，从小都是这么说的嘛，
11: 特别特别特别是脚步。
10: 哎呦，我说实话，我还是很同情你们的。就我们女孩子夏天的这个凉鞋呢，露边儿的，
11: 哎，对，
10: 露前头的，露脚后跟的，反正就是，就要么是网状的，要么是带状的，就挺好的，又时髦又好看。
11: 而且搭的东西也多，是吧？
10: 对，男士的凉鞋款式就不是特别的多。
11: 哎，是这样，
10: 对不对？是不是你们的那种运动休闲鞋材质都非常的好，就不闷汗不捂脚？
11: 有的是不闷汗不捂脚的。
10: 哦，那就是买对了鞋，哪怕不是凉鞋款，它也不闷脚，对吧？
11: 没错，
10: 也能让你顺畅的过夏天。
11: 你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甄选商城为各位推荐的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
10: 哎呀，鬼冢虎这个牌子曾经我一度是非常的喜欢的，等于这个又他家的这个经典呢又来了，是吧？
11: 没错。
10: 哎呀，又那种带虎爪纹的那个鞋啊，就这个牌子，对吧？鬼冢虎，
11: 没错。
1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一款大牌的捡漏福利啊，他家的这个复古休闲鞋，官网一双是1050，今天这个翡翠甄选商城是359块钱。
11: 价格还是非常的实惠的。各位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10: 对，说到这个鬼冢虎啊，经典复古鞋里面的潮流标杆啊，标志性的这个虎爪纹一眼就能被认出来，辨识度是拉满的，不少明星出街私服都在穿它，不管是机场路透啊还是日常街拍啊，鬼冢虎的这个出镜率是相当的高，妥妥的是明星同款啊。
11: 没错，
10: 给大家备了有皮革款和帆布款。
11: 皮革的表面是那种细腻的荔枝纹路，质感呢会更高级一些，耐脏也好打理。帆布款呢透气性会更好一些，而且是无鞋带的一个设计，穿脱更加的方便，这是懒人专属啊。两款都各有特色，搭一些休闲裤啊、半身裙啊、运动短裤啊，也都挺好看的。上脚呢也是显脚瘦显腿长，日常通勤逛街约会包括旅行出游，穿它都很合适。
10: 对，那今天呢还给大家准备了米白蓝、牛油果绿等等十几种热门的配色，每一款颜色都很好看，而且是男女同款哟，男生女生都能穿的。鞋码是从36码到44码全覆盖，当然建议脚瘦的可以拍大半码，脚胖的拍大一码，这个是奥莱仓直发的啊，品质有保证。
11: 没错，当然每款颜色也只有100双，所以呢你得抓紧时间选购，而且现在下单的话呢，这个还能再送个袜子，就是你加一下福利官的微信。
10: 哦，挺划算，
11: 减5块钱，然后再送袜子，送这个。你要是买2双3双的话，还会有一些折上折的优惠。各位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啊，关注之后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10: 是的，今天正式入伏啦，温度比较高呀。我们选一首听着让你挺凉快的歌吧，就是那个节奏没有那么燥的歌，稍微温情一点，来自彭佳慧《甘愿》。

0: 点缀来是可可爱爱，值得期待。
1: 你看，心静自然凉吧，就是听一听这样的柔情的歌，你就感觉整个人都应该慢下来。
2: 然后看了一眼自己车上显示的户外温度啊，
1: 然后你心里边就是开心的不得了。
2: 是，哎，开心在哪儿，啊？
1: 那就是夏天的时候呢，你总是希望能够，就是你整个心态是很重要的。
2: 嗯，
1: 你慢下来以后，哎，你比如说享受慢时光，你自然而然的就不觉得那么燥热了，也不觉得那么烦闷了，是吧？
2: 哎，而且呢，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可能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上下班路上没有空调吹，你觉得很热，包括有的朋友可能工作经常往户外跑也很热。
1: 嗯，
2: 但是呢，你一旦出去旅游，哪怕天天在外边转，虽然热，但是心情会很不一样。
1: 我得对得起我那团费呀。 啊我不好好的享受每一分每一秒，那我不如在家吹空调啊。
2: 哎，
1: 那心态就是这样，对吧？所以不妨在特别热的时候，咱们往海边去躲躲热啊，降降温，吹吹海风啊，踩踩沙子。
2: 8月8号啊，跟着赵丽一块到老潮汕家南澳岛的风情双飞五日游。
1: 是，这一次旅行呢还是非常划算的，因为啊，包括每一顿正餐啊，都给你安排到位了，然后旅游的景点包括来回的双飞的机票啊，包括去机场的大巴等等等等，所以几乎是不要你花钱的，除非你我拦都拦不住你一天想吃8顿小吃的，你想一次性吃个回本的，我给你备好这个消食片啊。
2: 但我跟你讲，在那边你要天天一天吃8顿的话，说实话吃不完
1: 啊。
2: 东西
1: 还吃不完，
2: 内容太丰富，真的吃不完，
1: 留着下次再去呗。
2: 你只能这样啊。
1: 对，好地方一次头就玩遍了，是吧？
2: 一次确实是在潮汕地区那边吃不完，东西太多太丰富了。
1: 对，但是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正餐的特色餐，比如说潮汕牛肉火锅，不要你额外花钱了，咱们备好了什么卤狮头鹅呀、鱼饭啊等等啊，有8顿特色餐，从街头小吃到宴席硬菜，把潮汕风味吃个遍啊。
2: 没错，我们这次的行程价呢，每人是成人5980块钱，12周岁以内的儿童每人是4580块钱。如果各位想要具体的行程，或者说还有哪些疑问的话，都可以拨打大管家的电话，或者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来咨询了解。1834481963，
1: 1834481963。继续为你直播的是我们的8点最来事，这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3: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4: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5: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963。
3: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5: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3: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寻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 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5: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3: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5: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3: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5: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名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吧。
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0: 嗯，不错。
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0: 什么？
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还好还好。
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0: 啊？
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0: 哦。
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3: 喂，你还记得我吗？
4: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3: 没办法，
5: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世啊，
6: 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7: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8: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7: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扎丽，
8: 我是张扬。
7: 今天是正式入伏了，而且呢，本年度的这个伏天啊，它都不能叫三伏天了，应该叫四伏天，因为它有40天，你可以叫它长伏天啊。
8: 没错，入了伏以后，温度上升的速度就非常的快了，
7: 对，
8: 而且高温持续啊，就很多人说结婚久了感受不到爱，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啊。如果能到厨房给你做饭的人
7: 啊，
8: 那跟
7: 真爱你
8: 为你上刀山下火海没有什么区别。
7: 对啊，还好现在孩子们是放假了，要不然的话啊，你看有一些家长，去接孩子，不是得等一段时间吗？
8: 对，
7: 又不能立刻就能到了就接，接了就走，对吧？然后等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坐在车上如坐针毡，你不知道该不该开那个空调，因为。传统的就是油车的话，怠速开那个空调，就好像心里边蛮慌的，烧油量蛮大的吧。就是钱又在烧，烧的是钱的声音啊。
8: 电车就好一些啊，包括这时候啊，
7: 嗯，
8: 如果你想感受一下爱的话，就是那个能提前2分钟到停在外边的车里面
7: 啊，
8: 给你把车打着，把空调打开，
7: 真爱无疑了。
8: 那是跟你讲，
7: 爱你，
8: 这跟为你下油锅是一个道理，
7: 爱的死去活来的。要不
8: 就说到重点了，就是你像我们平时在屋里住宅里边离不开空调，
7: 是
8: 那在行驶在路面上的车，可能在未来比如说38度啊甚至40度的高温之下，如果不开空调的话
7: 受不了，
8: 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之前确实体验过啊，就之前出去旅游的时候，打网约车，上车之后呢，我发现没开空调，大夏天的，我说这不热死人吗？然后我就提出，我说师傅娘，要不你把空调打开，然后当时他以单价太便宜为由把我拒绝了
7: 你打的是什么车是吧？
8: 哎，就优
7: 惠车吗？
8: 优惠车吗？
7: 更好的车呀。
8: 然后把窗户给我打开了，说请我忍一忍，
7: 跑
8: 起来有风就不热了
7: 是，
8: 但是是电吹风啊，
7: 电吹风。所以怎么样才能在车上空调省点油呢？就是又能开空调又能省点油呢？
8: 那没招
7: 没招，
8: 你开空调必费油，制冷必费油但是我说真的，遇到大部分的司机也都是开空调的，因为我打车有时候出门玩的时候比较多一点，而有时候司机他本人他也不是钢铁战士，我们乘客你坐一会儿10几分钟20分钟的，你不开空调的话，你还能忍一忍，那最惨的肯定是司机师傅，所以大部分司机都是会开空调的。
7: 但我们说啊，司机师傅肯定有司机师傅的苦衷，家用车跟那个营运车辆也是不一样的，
8: 没错，
7: 咱也不用随时在路上，所以开不开空调对我们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这个营运车辆就不一样啊。有的司机就给媒体算了一笔账，说跟不开空调相比，一辆燃油车开空调一个月

0: 花在那儿的时间呢，对吧？你还不能在这个时间内去营运啊，去接单啊。
1: 对呀、
0: 啊。哎呀，所以各有利弊吧，你说对吧？
1: 啊，但是空调确实是必不可少。像我朋友就是，他们公司有时候就不给他提供空调。
0: Really？
1: 啊，他说我们领导下班就把空调关了。
0: 嗯。
1: 他说我想加个班都不行。
0: 哎，这个多人性化的公司
1: 啊！有的时候我想表现，我说领导让我加个班吧。
0: 嗯。
1: 领导说你加什么班？
0: 嗯。
1: 你加班，你这两年你产生的效益，你连电费都赚不回来，你加什么班？你不要加班，你赶紧回去。
0: 你想什么心思我还不知道，不就是想蹭单位的空调，少点回家的电费吗？
1: 哎、
0: 是吧？到了波谷的时候你再回家去。
1: 哎，
0: 那我就想
1: 你鸡贼，
0: 我想问一下你那个朋友啊，就是公司在遇到一些重要工作的时候，是不是都安排你休假呢？就安排他休假呢，防止他耽误工作进度哈。
1: 哎，防止来公司捣乱。
0: 是啊，开个玩笑的啊，这个天儿确实是挺热的，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多注意防暑降温。
1: 没错
0: 啊，然后吃冰的喝冰水的时候呢，也注意有个度啊，也要保证你的肠胃健康哟。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出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咱说入伏天了，如果说你在上班的路上开这个车，其实已经够幸福的了。你要知道这个走路行人呀，然后电动车呀，就会更热一些，还会更晒一些，对吧？
1: 但是呢，你要开车的话，确实伏天咱们得掌握一个在车上空调开空调省油的一个方法。
0: 哦，那是，如果开着空调我又能不心疼的话，那是最好的。
1: 哎，你比如说跟家用空调一样啊，这个温度不要太低。你温度太低，它是一个呢是内外温差大，上下车的人他会不舒服，容易感冒。另外呢，就是空调温度越低，实际消耗的电跟油就会越多。其实23到25度是比较适中的。

0: 太热了吧，我不能开十八度吗？
1: 你平时都开十八度啊？
0: 啊，23到25度是这样是吧？
1: 啊，比较好一些。
0: 我是说车上啊。
1: 啊，包括上车先开窗，
0: 嗯，
1: 比方说你车在外边停的，
0: 嗯，
1: 上车以后呢，不要急着说把空调开到最大，你先开窗，
0: 嗯，
1: 然后等热气散了以后呢再开空调，这样的冷却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0: 哦，等于在散热的同时我是不能开空调的。
1: 尽量先别开。
0: 哦，
1: 你啥意思啊？你到那儿先把空调先猛猛的打开，
0: 对，然后再把窗打开，就这样稍微增加空气对流嘛。
1: 哎，
0: 我是这么想的。
1: 如果是油车的话呢，这样能够减少发动机初始运行的一个压力。
0: 哦，
1: 还有就是快到目的地了的话呢，可以提前把空调关上，这个倒不是为了省油啊，是因为那个空调管路，如果你长时间，比如说你到地方准备熄火下车以后，才把空调关掉的话，它时间长了以后，空调里面管道里面啊，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0: 是这样吗？
1: 哎，是的，哎，提前给它关上，
0: 哦，
1: 然后或者说让它吹一下那种常温的风，
0: 哦，
1: 稍微吹个那么个几十秒，
0: 哦，
1: 就会好很多。
0: 原来是这样，这里边学问好大哦！你要是不讲的话，哎，像我们不太懂车的，是真的不知道啊。对啊，
1: 对，是这样啊，
0: 所以空调这个东西呢，确实你可以省着用，
1: 嗯，
0: 但是呢你也不能没有，
1: 没错
0: 啊，最近台风走了啊，又一轮的高温天气已经要来了，
1: 嗯，
0: 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温馨的提示朋友们，一定注意防暑降温，
1: 嗯，
0: 家里边有老人的一定要告诉他们莫心疼这个钱。
1: 哎，对
0: 啊，也不要说是开一会儿屋里凉快了赶快关，
1: 哦，
0: 然后过一会儿又热了再开一会儿再关，
1: 那个更浪费电，
0: 因为他们觉得那样可以省钱呀，
1: 那个其实是更浪费电。
0: 但是说实话，我们要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们也得注意方式方法，
1: 嗯，
0: 因为他们这种节俭的生活习惯，已经就是常年的这个生活养成的，
1: 嗯，
0: 所以呢，不是那么容易改变。我们要用他们容易接受的方式来告诉他们这样的一些道理。
1: 没错，
0: 嗯，
1: 而且现在这个空调的功能呢，比以前也强大很多。
0: 嗯，
1: 比方说，我不开空调，说有人说因为我怕吵，
0: 哎，
1: 你要怕吵的话，现在有静音功能。
0: 嗯
1: 啊，你要怕一直吹不好呢，现在还有一些定时的功能，
0: 嗯，
1: 而且风力可控，风向也可控，
0: 嗯
1: 啊，还有很多净化空气啊，包括你说你饿了啊，饿了有空调也能够解决问题。
0: 这你有点吹牛了，这个空调只能解决我冷和热的事儿，我饿不饿的，它能给我解决什么？
1: 你饿了以后，你拿起那个空调遥控器，
0: 嗯，
1: 你看上面有一个选项，
0: 嗯，
1: 叫除湿功能啊。厨师功能按完了之后呢，
0: 你够不够冷？
1: 说不定就有一桌子菜了。
0: 你有没有一点过分？
1: 啊，
0: 我知道天热，
1: 凉不凉快？
0: 凉快的。
1: 嗯，
0: 蛮二的，这个节目听起来好像智商不是很高的样子。
1: 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有厨师功能。
1: 嗯，大家回去记得开厨师哦。
0: 好烦人。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6.3 收听由朱芳恒顺里冠名的八点最来世。
2: 现在朱芳恒顺里也是主城核心的恒顺的老厂址，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位置啊、包括他们的小区，这个也是低密小区，1.14的容积率，还有130到240平米的户型也非常的全，毛坯交付也随便装，现在实景样板已经开放，都可以拨打电话预约参观，8085-5666。
1: 是的，其实你不拨打电话，你直接去，反正老镇江都知道在哪儿嘛，老火车站斜对面嘛，老恒顺酱醋厂酱，说啥？我说的什么？老恒顺酱醋厂，老恒顺酱醋厂的地址，哎，直接去，到他的那个实景房里面呢，他带你装修的特别好啊，就你、你就是幻想一下，
2: 你这个叫什么？去过哈。
1: 对，我去过，这就叫体验式的看房。所以我觉得实景房是很有必要，哪怕是体验式的享受一下它的空调，蹭蹭空调也不是不可以啊。
2: 哎，而且呢，你去实地看一下的话，那种切身的体会会更加的直接一点，比你看什么户型图啊
1: 那真的是太直接了。话说现在这个体验式的东西啊就非常的流行，
2: 没错，
1: 体验式消费已经变身成经济增长关键的引擎咯。
2: 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也是稳步回升，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新业态的双重驱动下，体验式消费也是正式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引擎。国家信息中心线下消费的大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的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了2.7%。其中呢，像电子产品消费也是比较亮眼的，同比增长了9.5%。线下的消费热度也是稳步的回升，客流活跃度也是明显的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在逐渐的回归。
1: 其实我现在也是慢慢的就是回归到这个线下消费了，就是两者都有，线下和线上都有。但我现在发现线下消费有那个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的那种瞬间很温暖啊，
2: 而且你能第一时间拿到那个样品，你能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感受。
1: 对，而且我这人性子急，我就立刻想用的
2: 就买的衣服你看摸一摸材质究竟是怎么样的，
1: 对，然后穿在我身上对吧，到底合不合适啊，
2: 这个相对来说速度会更快一点，要不然你等着送货然后试完还得再退货再换什么之类的，
1: 对，
2: 很烦啊。
1: 很开心啊，这个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是吧。
2: 你
1: 像包括在春节呀、清明啊、五一啊、端午假期啊这个接续的带动之下，上半年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的消费热度也是高涨，同比分别增长了6.1%和4.9%。
2: 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的需求爆发啊，消费也正在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来进行一定的转变。
1: 哎，你要说到这个我也是有感触的，你比如说我们8月8号要带队去潮汕旅游这件事情，有人就说，哎呀，现在这个交通这么发达，我自己去不行吗？然后网上攻略一大堆，我可以自己费费脑筋做做攻略啊。其实有的人他愿意跟团呢，第一个就自己不想太过动脑筋，想把自己的脑筋留在创造工作效益上面去。
2: 也不是，享受生活也可以
1: 啊。享受生活啊。第二个就是说这种体验感，我们是一种销售的算是一种服务，
2: 对
1: 对吧，我们陪同的人当中，第一个有本地的旅行社的专业的导游，他是以他的专业为我们保驾护航，还有我给大家以我的专业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和大家就是热心的交朋友，这怎么能不算一种服务呢？对对，
2: 而且到地儿了以后给你拍照的人也很多啊，这个团友拍不好你可以找另外一个团友帮你拍找另一拍不好找别人帮你拍
1: 是，我就指望着大家伙了啊。但是这关于

0: 其他方面，什么讲笑话也好啊，或者增进感情也好，我是擅长的，拍照我不擅长。那大家如果想要具体的行程的话，可以跟大管家来联系一下啊。
1: 嗯，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
0: 是的，那大人的价格是5980块钱一个人，那小朋友不满12周岁的话呢是4580块钱一个人。
1: 没错，
0: 赶快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要行程就行了，18344811963。
1: 嗯。嗯，
0: 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嘞。
1: 哎，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咱们正式的入伏了，所以呢，各位平时还是要多多注意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些工作啊，包括这个出门啊，有些朋友可能相对来说工作他在户外，他不可避免的。
0: 对啊，记得啊，头伏饺子，二伏面。今天怎么说，弄顿饺子吃吃吧，
1: 可以尝一尝啊。
0: 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各位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镇江市气象台今天上午5:29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5到17号，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偏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8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8度左右。17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一本兼具温情和诗意的当代文艺散文集《花园与父亲》。这本书呢，以花园亲情为两大核心的意象，书写与父亲相处的点滴日常，故乡风物、成长记忆，还有对于生命时光的思考。文字温柔细腻，画面感十足，把庭院草木、家常陪伴以及岁月流逝娓娓道来，情感真挚动人，没有刻意煽情，却字字入心。这本书氛围安静治愈，就像是夏天庭院当中的清风。在漫长烦躁的夏日，翻开这本书，在草木和亲情交织的文字里感受温暖，读懂亲情的重量和时光的美好，享受一段安静治愈的阅读时光。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你的收听。此刻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的时间。现在的工作生活节奏如此之快，我觉得听听老歌或许能帮我们找到内心的安宁和平衡。其实仔细想一想啊，有时候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懂得如何去平衡，待人处事的平衡，或者是自己内心心态的平衡。这首歌林志炫告诉我们该如何学会平衡。

0: 很多时候我们爱听歌绝对不仅仅是因为旋律好听，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或许就包含着一些人生的道理，就像这首《给你一些不给一些》，这是林志炫1998年的作品。很多人很喜欢那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蒙娜丽莎的眼泪》，可是我却特别喜欢这首轻松的音乐小品。林志炫用了很多口语化随意自由的演唱方式，能让你在轻松之余还能有所感悟。
1: 车窗外的风景，
0: 生活当中本来就有很多不完美，所以我们要笑对生活的得失，把握现在，以轻松的态度坦然面对生活当中的起起落落，达到我们内心的平衡。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回归自然的状态吧。

这首1996年的作品是新世纪音乐的代表作品 Return to Innocence， 回归自然。听完这样的歌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音乐已经说明了一切，融合了中国台湾阿美族老人郭英男的原声的哼唱，整首作品透露出的那份悠远洁净，让我们的身心都感觉到如此的贴近大自然。这样返璞归真的纯净感觉是很难得的，也是现代人所追求的。而完成这首伟大作品的是德国的英格玛乐队，其实更确切的说啊，它应该是一个策划组。他们的作品并不多，不过呢，每一首都很经典。曾经看到有人说，如果他流落到荒岛上，给他选择随身带三样东西，

0: 如果来自台照梅《湿壁梧》。当年两人一个作词一个作曲，共同演唱着这首《如果》，冲进了金韵奖的前三名，也成就了华语歌坛一首经典民谣作品。这首1977年的老歌也很好地向我们证明了什么是穿越时间的声音。台照梅、湿壁梧的歌声，一个清新，一个飘逸，两者就这样交织缠绕在一起，会让你想到清晨草地上的露珠，又或者是林间蜻蜓的小鸟，一切都是这么的清新新鲜。听着这样的歌声，我觉得我们内心的烦躁也会被一扫而空。
1: 如果你是那海，我愿是那沙滩，
0: 就让这样的感觉继续延续下去。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作品。

这是美国歌手唐·麦克莱恩在1971年创作并演唱的作品《Vincent》，用来纪念荷兰著名的印象派画家文森特·梵高。这首歌有很多人翻唱过，我很喜欢齐豫的这个版本。具体要问原因，可能是因为齐豫淡淡的忧伤的嗓音更加契合梵高的一生吧。生前不被人们理解，直到去世之后才成名。或许在所有凡人的眼里，天才都是可笑的和不被理解的吧。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能够让你有所感悟的歌曲。听歌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一首歌，100个人听会有100种不同的想法。也希望你能在这些老歌当中找到内心的平衡。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让很多人感悟颇深的作品《沉默是金》。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3: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3: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2: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4: 张爷爷好。
12: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4: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1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5: 爸，爸，
1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5: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6: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7: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6: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7: 回忆往昔，
16: 重温经典，
17: 岁月流声，
16: 感受光阴之美。
18: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主角呢，他是第一批和国内唱片公司签约的歌手，他有着非常顶尖的唱功，但如果让你说出他的代表作品，估计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说出来。明明他唱功了得，但就是没有被传唱开来的作品，实在是令人唏嘘感叹。今天我们就一起听这位华语歌坛的遗珠歌手朱桦，先来听一听朱桦细腻柔情的歌声，请你不要再对我说爱我。

请你不要再对我说爱我，来自于歌手朱桦。说起朱桦接触音乐的经历，真是有些让人哭笑不得。朱桦呢，出生在艺术世家，父亲呢是录音师，母亲是舞蹈演员。他最初的愿望其实是当一名舞蹈演员，谁知道在他七岁那一年啊，有一次跟别人吵架，被校长发现了，居然被挑到了唱歌班。不知道是不是他吵架声音特别大的原因。总之，机缘巧合，朱桦开始在舞台上唱歌，在少年宫录音。16岁，一次偶然的机会，朱桦的键盘老师推荐他在苏越制作的歌曲当中试音，于是他很幸运地踏入了歌坛。从1985年开始，朱桦陆续参与了一系列歌唱活动，比如说《让世界充满爱》大型百名歌手演唱会，也受到了著名音乐人郭峰的赏识。1988年，参与了郭峰《爱的世界》《地球的孩子》等多个作品演唱会，并且首唱了郭峰的代表作品《让我再看你一眼》。朱桦早期的音乐生涯可以说是经历丰富，但是一直缺少属于自己的代表作品，也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风格。直到1993年，朱桦签约了正大国际，成为第一批和国内唱片公司签约的歌手。1994年，朱桦发行了个人专辑《凤凰与蝴蝶》，也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蜕变。来听专辑同名主打歌《凤凰与蝴蝶》。

这是朱桦1994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凤凰与蝴蝶》。我最早听到这首歌啊，还是在上学的时候，也是在电台节目当中，当时就被演唱者的声音给惊艳到了，细腻、圆润、高亢、华丽，很难想象这些词可以集中在一个人的声音当中。后来我也知道了，这位歌手叫朱桦，长得并不算十分漂亮，但唱的实在是很好听。这张《凤凰与蝴蝶》专辑呢，是由香港音乐教父鲍比达操刀制作的。鲍比达还是那个浪漫的、充满艺术追求的制作人，在打造这张专辑的时候，他尝试将艺术和流行、古典和现代进行了融合，也因此这张专辑被誉为流行音乐高度艺术化的作品。也因为专辑这样的调性，让朱桦非凡的演唱能力有了很好的展示空间。朱桦在整张专辑当中呈现出的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华丽的清高，唯美脱俗，但遗憾的是专辑叫好不叫座。1997年，朱桦又迎来了另一位重量级的制作人谭健常，他也为朱桦打造了这首转型之作《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选自朱桦1997年的专辑《如此专心》，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朱桦的一首作品。在这首歌里的朱桦有着最女性、最感性的声音。在这张专辑当中，朱桦放弃了上一张专辑《凤凰与蝴蝶》当中那种意境高远的唱腔。制作人谭健常为他选择了一系列具有市场流行度并且内容更加贴近人心的曲目。也改变了朱桦以往在人们心目当中似乎是高不可攀的艺术化的形象。可以说啊，谭健常让朱桦从《凤凰与蝴蝶》里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下凡成为了都市里平凡普通的女子，受着感情的伤，唱着心中的喜与悲。专辑《如此专心》也让朱桦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于是呢，谭健常继续发力，在1999年打造了朱桦歌唱生涯当中最成功的专辑《梦的翅膀》。我们来听当年专辑里让很多人为之惊艳的一首作品，听吧。

0: 这是专辑当中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首作品，听吧，非常标准的 R&B 曲风，整个编曲潮流感十足，即便是放到20多年之后的今天来听，你依然不会觉得它很过时落伍。整首歌听下来，你会感觉朱桦充满律动感，极富情调的嗓音很浓郁又很大气，同时又不失细腻，就像是一杯清晨的热牛奶，会给人一种暖洋洋的幸福感。
1: 暧昧中透出薄雾的晨花，无意间岁月发出的嫩芽。
0: 梦的翅膀是朱桦第二次和谭健常合作，如果说上一次还有投石问路的试探性，那么这次合作完全是成竹在胸了。用谭健常自己的话来说，经过2年的合作，对于大陆市场的情况他已经完全掌握，是有备而来的。朱桦的形象定位、音乐风格设计，甚至包括外包装，他都进行了针对性的精心设计，相信会是一张成功的唱片。事实证明谭健常没有说错，从凤凰与蝴蝶当中不食人间烟火的华丽清高，到如此专心当中迷失在现代都市的前卫女性，再到梦的翅膀里那个自信幸福的女人，朱桦一直在不断的蜕变当中。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梦的翅膀当中另外一首作品，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一首所有人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而朱桦这个版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给我们呈现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1999年《梦的翅膀》专辑大获成功，也让朱桦的知名度不断的提升。而进入新千年之后，朱桦最为人熟知的可能就是她超女评委的身份。音乐上虽然也继续发着专辑，但再也没有超越《梦的翅膀》的作品出现。逐渐的，朱桦好像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线当中，很多人都忘了内地流行歌坛有这么一位爱唱也会唱的女歌手。但我觉得这样的声音不应该被我们忘记，而我们节目所要做的就是找寻那些可能被你遗忘的好声音，并且让他们再一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来自朱桦的《痴心的人总是被伤得最重》。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镇江市气象台今天上午5点29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5到17号，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偏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8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8度左右。17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都是光影。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Bone.

0: 103。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在生命的初始，我们便开始沉浸在母体当中，那温暖的音符，那是家人亲切的问候。随着岁月轻盈的步伐，我们探索世界的色彩，童年的纯真里唱起了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跃动了第一支舞曲，青春的狂放里听到了第一首激昂的摇滚乐，成年的纷扰里唱起了第一首宁静的民谣。这是赵雷的理想。

这是赵雷的理想。童年是一首悠扬的童谣，纯真无瑕，快乐无忧。少年是一曲动感的 disco， 热情奔放，舞动青春。而青春是一首激昂的摇滚乐，充满活力，充满斗志。而成年是民谣，平缓舒适，淡然处世。不同年龄段的人总是会选择属于自己的歌曲。每个人的童年都不同，但也都是相同，没有少年的狂放不羁，没有青春的不妥协，没有成年的复杂和浮躁，只有一颗纯洁无瑕的心和一张会唱童谣的嘴巴。

谁能够永远留在无忧无虑的童年？我们终究要走出那片无暇的天地，步入未知的成年。但幸好还有青春可以留恋，那段被感情和友情填满的少年时光，同学间的情感是动人的乐章，充满欢声笑语，义愤填膺。那个阶段是大多数人想重返的岁月，那时候的我们似乎什么都不明白，又似乎什么都明白。但可以确定的是，可以无畏无惧，像一团燃烧的花火，热烈而短暂。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披头士乐队的 Hey Jude。

这是来自披头士乐队的 Hey Jude， 这是一首由 Paul McCartney 为列侬的孩子 Julian 创作的歌曲，寓意在生活的困境当中不要轻易的放弃。当时列侬刚刚经历离婚， Paul 以此首歌来激励 Julian 来面对破碎的家庭生活。

然而成年的他并没有立刻领悟到这首歌的深意，他觉得似乎太过直白，没有办法表达内心的复杂情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明白其中的含义，这首歌并不是为了取悦他而创作，而是为了激励在生活当中勇往直前，永不言败。这是来自 Bella 的 Girls and Boys。

Disco 音乐的流光溢彩，让我们的青涩岁月就像那旋转的舞步轻盈跃动。尽管即将迎接世界的洗礼，从稚嫩走向成熟，从单纯走向世故，与此同时，摇滚音乐就像一道曙光，陪伴我们从少年走向青春。反光镜乐队的长大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喂，郎蜜。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

0: 能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君子的青春。

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少年青春，便汹涌而至，手中没有多少物质的财富，但心中却燃起对理解世界更为强烈的渴望，就像一扇窗户，在孤独的夜晚守候，期待探索世界的明亮眼神。后海大鲨鱼乐队，心耀眼。

这是后海大鲨鱼乐队星耀夜。在生命的轮回当中，时光流转到另一节点，原来的归原来，往后的归往后。青春的篇章往往夹杂着些许的忧伤，那是年轻的心绪在起舞。是来自 Steelheart， She's Gone。

这是来自 Steelheart 乐队 She's Gone。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万能青年旅店大师碎胸口，下期见。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镇江市气象台今天上午5:29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5到17号，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偏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8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8度左右。17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2: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咱们常说方寸大乱，这个方寸到底是什么？其实呢，最早指的是一寸见方的印章。古代呢，没有照片，也没有身份证，那官员凭印信去办事，一方小印就是身份、权力还有信用的全部。后来呢，慢慢的引申，把人心呢也叫做方寸，因为心脏大小呢差不多就是一寸见方，所以方寸大乱呢，不是地方乱了，是心里乱了，稳不住了。一个小小的词，藏着古人的生活细节和语言智慧。听国风，就是把这些藏在日常里的老讲究重新捡起来。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一座城市呢，总是被人说一半是水墨，一半是霓虹，既有着撑着油纸伞走过青石板路的诗意，也有玻璃幕墙映着晚霞的现代感。所以大家有没有猜到是哪里？
3: 好，我们继续来猜猜看啊，来听到一小段录音。这个录音呢是当地的公交站的报站台的一段录音。好，我们来听听看，你能不能猜到这里是哪座城市呢？
4: 下一站都宾，都宾是一条贯穿西湖南北风景区的连荫大堤。北宋年间，诗人苏轼任杭州知州时，

0: 出境西湖，杭州人民为纪念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功绩，把它命名为苏堤。苏堤春晓也是西湖十景之一。
1: 怎么样？是不是在这个报站台当中，你除了可以听到站名以外，还能听到当地的一些历史和一些文化故事？没错，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到这座城市呢，就是杭州。有人说杭州的春天呢，就是苏堤的桃花蘸着湖水盛开了，但是秋天可能就是特别多的桂花香气，香得能醉人，就连街头的便利店可能隔壁啊就是百年的老茶馆啊。确实今天杭州这一座城市就像喜乐刚才说的那样，一半是水墨，一半是霓虹。
2: 对，其实好多人对杭州有一个误会嘛，就说它是美食荒漠，但是我每次去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好吃。我最近去了一次杭州，我就跟亚楠说，我说好吃的东西也太多，谁说它是荒漠来着。
1: 嗯，对。
2: 所以亚楠第一次去杭州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被这种反差给震惊到？
1: 对，一开始我也以为杭州没什么好吃的，但是我第一次去就被朋友拉到一个特别老的巷子里面，然后那个门口连一个招牌都没有，就有一个破破烂烂的一个木牌，上面写着老杭州馄饨。这个老板呢是一个老爷爷，他说煮馄饨的锅呢都已经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了，汤底呢是很简单的骨汤，再加上一点虾皮儿，馄饨皮儿呢也是特别的薄，可以看得到里面的馅，咬一口，哎呀，鲜的不得了。我当时就跟你一样的感觉，就哪里是美食荒漠啊，就是有很多的宝藏，但是它藏起来了，
2: 对，
1: 不轻易让你发现，对吧？
2: 而且杭州真的很有意思，我这一次去，无论是下午茶，还是你走进一个咖啡店或者是一个酒吧，它居然都有馄饨跟面条，
1: 对，
2: 就是感觉好像生活是那种现代跟那种就是比较老派的生活交织的感觉哈。
1: 是的。
2: 然后呢，其实杭州这一座城市啊，藏着太多刻在记忆里面的故事了，尤其和我们镇江还有一段特别的缘分啊。你想那个白娘子，对吧？从峨眉山来，在镇江的金山寺和许仙相遇，后来呢又在杭州西湖断桥重逢，所以那一把油纸伞撑起的情缘啊，也是串起了我们两座城市的温柔。
1: 对，
2: 所以我们镇江人真的能从金山那个洞爬到杭州吗？
1: 我就说呢，小时候每次我在那个洞口张望，我妈就说你钻进去出来就到杭州了。
2: 真的。所以呢，今天也是讲到杭州之后，总是想起新白娘子传奇里面的画面，就是西湖的烟雨，断桥的重逢，还有那一首一想起就让人心里发暖的渡情啊。
1: 对，可以说这首歌的旋律当中就藏着杭州的浪漫，也藏着连接着两座城市当中的那种山山水水的感觉。所以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让我们在熟悉的调子当中呢，开始属于我们今天的杭州漫游记。
2: 这首来自古月张慧卿的渡情。

0: 卧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大家好，我是亚楠。
2: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我们继续在杭州先逛一逛，吃一吃啊。说到杭州的美食呢，除了那一碗惊艳我的馄饨以外呢，还有一样东西让我每一次去都得打包几块回来，叫做定胜糕。
2: 那个可好吃了，就是那种粉粉的菱形的糕点啊。
1: 对，
2: 我记得在何方街旁边就有一个老奶奶，她是做了一辈子的定胜糕嘛。她说以前赶考的学子都会来买，讨一个叫做定能胜利的彩头。那刚刚蒸好的那个定胜糕是带着豆沙的甜，还有一股淡淡的桂花味的，但是我更喜欢凉掉的。
1: 哎，
2: 越凉它那个越筋道，糯叽叽的，一点都不腻啊。
1: 是的，你说这个桂花真的杭州人太喜欢了，可以说各种的美食当中都有桂花，比如说这个桂花糖年糕，桂花糖米藕
2: 好吃，
1: 还有就是桂花酒。去年我还喝了这个农家自酿的桂花酒，酒精度不高，但是有一股特别浓郁的桂花香气。用诗意一点的说法，就是喝了一口就像喝了一口秋天的风一样。
2: 是的，其实一说到桂花香的话，我想到的就是杭州的满觉陇。这是非常适合我们现在流行叫 City Walk，
1: 对对对，
2: 就走一走它的路线的起点。从这个满觉陇路呢慢慢的往上走，刚好是秋天的时候就能有桂花树，当然其他的季节也非常的美啊。只不过秋天空气里面可能都是那种甜香味儿。然后走累了呢，就到路边的咖啡馆选一个靠窗的位置，看一看路边的风景，真的能够坐一下午。
1: 是的，给大家再补充一条 City Walk 的路线，就是从断桥出发，沿着白堤呢走到平湖秋月，再拐进孤山路。这条路有什么特点呢？它既可以看到西湖的景，同时还有很多的老书店和美术馆。路边的老书店门口呢堆着泛黄的旧书，上次呢我就在那个孤山书店淘到一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杭州导游册，里面的老照片呢现在看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呢，你在这个拐角还有可能撞见卖糖花的老师傅。再往前走呢，还有西泠印社，青石板路上还能看到文人墨客曾经留下的一些字迹，这种感觉新旧交织嘛，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杭州的魅力所在啊。
2: 还真是这样啊。
1: 对，
2: 所以刚刚我们包括聊到的杭州的美食，总觉得是藏在巷子里的味道，就是很像这座城市的个性，就是不喧哗，但是呢却能够让人记挂啊，就是总是能想到它。就像有人说的，说杭州好吃的地方其实不在富丽堂皇的酒楼，而是在那些老夫妻守着的小摊子呀，巷尾飘出的烟火气当中啊。
1: 对，
2: 所以这种日常里的温柔呢，很像一首歌，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来自姜明阳的《杭州》。这首歌里面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把西湖的水、街头的风、寻常日子的滋味都唱了出来，像是在跟我们说，你来啊，我这儿有你想要的踏实的明媚的生活。那接下来呢，就用这首歌衔接我们逛吃的时光，听着歌继续找杭州的舌尖宝藏。
3: 在熟悉的街头穿行，顺着香味儿买了一杯龙井。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大家好，我是亚楠。
2: 大家好，我是喜乐。
1: 继续我们的杭州漫游，除了逛吃和看景呢，杭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玩法，就是去茶园来体验一下采茶。我去年呢在梅家坞曾经试过，就跟着茶农阿姨呢学采茶。我们得捏着这个茶叶，还蛮难的啊。那就捏着它那个嫩芽轻轻的摘，还不能用咱们那个指甲长还不行，不能用指甲掐，因为会影响它的口感。采完茶呢，还可以在农家来喝一杯你自己亲手采下来的这个茶，刚炒好的龙井茶，用玻璃杯泡着，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茶叶在水里慢慢的舒展开来，茶汤呢是那种淡淡的黄绿色，喝一口带着清香，还有点回甘，很新鲜啊。
2: 哎，亚楠跟我们分享了采茶的秘诀啊，的确每一次到杭州都很想去尝一尝茶水，就下午的时候大家都会喜欢喝咖啡嘛，
1: 对，
2: 但唯独到杭州大家会找一家茶社，
1: 对，
2: 而且杭州的茶社特别的丰富，你知道一般中餐跟这个晚餐都会有自助，但是杭州的下午茶它是自助的。
1: 哎呀，而且那个糕点超级多，
2: 几百种吃的，
1: 放在一个一个的小碟子当中，小碟啊小碗啊，然后你会看得眼花缭乱。
2: 它会有那个蜜饯，就是各种的话梅类、
1: 干果、
2: 瓜子、坚果，然后呢会给你选好几种茶水，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它到下午的时候不定时会有一些什么赤豆腐啊、
1: 小
2: 馄饨啊，
1: 对，还有面条啊，
2: 对对对，
1: 这些东西
2: 就让你哎呦觉得在那边特别的惬意，而且周围都是一些爷爷奶奶们你知道吗，特别的热情，会给你介绍。
1: 如果有这些美食，有着茶，然后再泡个澡，真的是太爽了，
2: 太舒服了哈。所以呢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慢慢采茶，慢慢喝茶，慢慢看一场雨落进西湖。当然了，也给计划去杭州的朋友一个小贴士啊，就是别只盯着那些网红景点，
1: 对，
2: 咱们多拐几条小巷子，说不定哪一条巷子就藏着一家你还想再去的小馆子。
1: 确实杭州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它不会刻意的去讨好某一个人，但是呢却总能让来过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就突然想起，哇，这座城市真的太好了。所以就希望咱们的分享呢能够让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对杭州啊可以多上一份向往。
2: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开车路上听到好听的歌曲。大家都知道西湖有十景，有一处总是能让人静下来的魔力，就是南屏晚钟
1: 啊。这首歌旋律已经在我脑海中响起了，大家可以一起来想象一下，站在南屏山下看一看夕阳把湖面染成暖金色，远处的雷峰塔影非常的漂亮，然后突然一阵钟声就从净慈寺当中飘出来，一下一下的敲打在咱们的心上，所以这个时候我想连风都会跟着慢下来。
2: 对，这个场景就是南屏晚钟里唱的那样啊，南屏晚钟随风飘送，那钟声里呢藏着西湖的黄昏，也藏着老杭州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在这熟悉的旋律当中去感受一下这份宁静，来自蔡琴的南屏晚钟。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0: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1: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0: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专柜单瓶1000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0: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玻璃罩了。
1: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0: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2: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3: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4: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5: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6: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4: 中午的11:28，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文艺广播好物推荐的时刻啦。那很多追求潮流的朋友们呢，大多都会喜欢一双带虎爪纹的鞋。大家知道这个牌子吗？没错啊，就是归中虎。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大牌捡漏福利啊，就是他们家的经典复古的休闲鞋。官网呢，一双呢是要1050元，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359元。平时咱们官网只能买一双的，现在可以带走三双啊。那我们的限量呢是100双，售完不补货。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数字123就可以了啊。其实它的这个辨识度还是挺高的，不少明星出街私服都在穿啊，不管是机场的路透啊，还是日常的街拍啊，它的这个出镜率都是非常高，而且呢也是妥妥的懒人专属了，因为它是无鞋带的一个设计啊，穿脱的话非常的方便啊。另外的话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皮革款和帆布款的两款呢，是各有特色，搭配这个休闲裤啊、半身裙啊、运动短裤呀、都是非常好看的，穿上之后呢，显脚瘦显腿长，不管是日常的通勤，还是逛街约会，或者是旅行出游，穿它都非常的合适，舒适轻便，而且呢走路呢也不累。那这一款复古的休闲鞋，官网一双是1050啊。那今天呢，我们相当于是3.4折，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呢，还能够再减5元，再送袜子，买2双3双呢，还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一个优惠，到手价格呢也会更加的划算，而且我们的颜色啊，就基本上都有啊，米白蓝呀、牛油果绿呀，十几种热门的配色都有，每一款颜色呢都非常的好看。那男女呢是同款的鞋码，从36码到44码全覆盖。那建议大家如果脚瘦的话呢，可以拍大半码啊，然后脚胖的话呢，可以啊拍这个大一码，这样就可以了。我们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呢只有100双，奥莱清仓就这一批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就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123就可以下单了。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是抵达未曾去过的地方，去欣赏不曾见过的风景，去邂逅不曾有过交集的人，去倾听不曾听过的故事，还是去品尝不曾吃过的新鲜食物？
6: 去别人呆腻的城市体验一下。
7: 眼睛看到深邃的蓝，空气里飘着充满生机的淡香。牦牛站在山巅注视着我，似在追问你是何处的外来者。雪花似的金帆飞舞着，似在回答除却天地，他们皆是过客。
8: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喜行千里路。大家好，我是喜乐。
9: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前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杭州的经典美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西湖醋鱼。
9: 对、
8: 这个大家聊的最多了。是不是大家总是在说西湖醋鱼的那个鱼都白死了？
9: 为什么？
8: 就说不好吃嘛。是不是以前总听人说外地游客才吃西湖醋鱼呢？
9: 说就觉得大家好像不太识货，只是奔着名头来的。
8: 对。

0: 就是它其实什么呢，鱼肉是嫩的很像豆腐的，然后酸甜汁裹着鱼皮，酸里带鲜，甜里透香，一点都不腻。
1: 对，其实很多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会对西湖醋鱼有偏见，但是呢有一家老字号就有一个特别的手艺，叫做草鱼改刀，做的特别的讲究。这个鱼肉呢要把它给切成蝴蝶片，然后呢焯水的时候才能够水温控制的比较好，这样呢才能够保证它的肉质比较的滑嫩。最后浇的这个糖醋汁也很有讲究啊，因为它得用西湖的草鱼骨呢来吊汤，所以老杭州一说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一尾鱼熬出三鲜味。
0: 突然对大家有一点改观了哈。
1: 对对。
0: 但是当然了，如果不喜欢吃的朋友，我们可以吃别的，比如说东坡肉。好多人呢都觉得是大块的红烧肉，其实呢杭州的东坡肉是用砂锅焖的。
1: 是的。
0: 它的肉皮朝下，底下呢垫着笋干和百叶结，焖到筷子一戳就透，入口即化。最绝的就是那个酱汁，它是甜咸平衡的刚刚好的。我觉得我们镇江人还是很适应杭州的口味的。
1: 对对对。
0: 甜甜的，对吧？
1: 对，
0: 配着白米饭能够吃两大碗啊。
1: 嗯，对。还有呢，再说到这个米饭，杭州的杭帮菜配米饭就是灵魂的搭配，就像那个片川雪菜、笋片还有肉片炒出来那个浇头，盖在筋道的面条上，汤头呢是骨汤熬的，鲜的特别的好喝，特别的能够入嘴啊。所以我就有一次在杭州的那个老面馆当中看那个师傅煮面，他也有很有讲究，就像咱们的锅盖面，对吧？他讲究什么呢，叫做一滚汤二滚水，面条下锅得点三次水，所以吃得特别的有嚼劲儿。
0: 是的。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吴山的酥油饼啊，外皮呢是炸得很像那个千层雪的，里面是那个甜甜的豆沙馅，配上一杯龙井茶就正好解腻啊。
1: 是的。
0: 所以以前我们总说杭州是美食沙漠，其实呢是没有找对地方，那些藏在巷子里的老字号守着几十年的手艺，吃的都是时光熬出的味道。
1: 好，继续来分享这首经典好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青城山下白素贞》。

0: 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今天呢，跟着我们的喜行千里路在杭州转了一大圈，从断桥的晨光走到南屏晚钟，从巷尾的馄饨香尝到了茶园的清苦味，是不是和你印象当中的杭州好像相比之下又多了几分不一样的亲切感？
2: 对，其实我觉得一座城市的魅力从来不止在地图上的坐标当中，就像我们今天聊到的杭州，它有白娘子传说当中的浪漫，也有龙井茶汤当中的回甘，同时也会有老面馆师傅额头上的汗珠当中藏着的那种烟火气息。去杭州一定要慢慢走，慢慢逛，走得越慢越能够感受到他骨子里的那种温柔的感觉。
1: 是的，而且从咱们镇江到杭州不过就几个小时的车程嘛，就像被同一段故事串起来的两个篇章。
2: 是，
1: 下一次如果说再踏上杭州的话呢，记得多留一点时间给街角的老铺子，给湖边发呆的午后啊，那些不慌不忙的瞬间才是旅行里面最珍贵的收获。
2: 好，到这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我是亚楠，
1: 我是喜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镇江市气象台今天上午5点29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5到17号，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偏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8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8度左右。17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一本都市题材的文艺小说《活在真空里》。这本书呢，也入选了中国作家网年度文学好书的榜单。这本书啊，聚焦当代都市人的精神状态，描摹现代人的身处繁华都市当中的那种孤独、迷茫、挣扎和自我找寻，精准地捕捉都市生活的疏离感和现代人的内心困境。文风冷静克制，叙事节奏舒缓，文字富有思辨色彩，直面当下年轻人普遍存在的精神情绪问题。身处夏天喧嚣的都市，阅读这一部作品，能够和书中的人物产生共鸣，正视内心的情绪，在文字的思辨当中梳理自我，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和解。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生活里的情绪总像风一样，忽而缠绵惆怅，忽而轻快明朗，兜兜转转，最后都落脚成了我们生活的人生模样。今天的这一个小时，我们就跟着音乐，从穿越千年的思念出发，慢慢走到属于自己的自定义人生，完成一场情绪的舒展旅程。话不多说，先来听第一首歌曲，来自 Tank 的《千年泪》。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 Tank 演唱的《千年泪》，这首歌曲是华语古风的经典代表作，编曲用古筝、长笛搭配现代弦乐，把中式古典的宿命感拉满。 Tank 极具穿透力的声线，把跨越时空的等待与思念唱得细腻又悲壮，转音里全是求而不得的惆怅，是很多人青春里的古风白月光。一曲《千年的眼泪》落下，古意里的思念总是绵长又执着，放到现在也是一样的。动了心的人总免不了反反复复的纠结，好多人都卡在一个尴尬的位置，进一步没资格，退一步舍不得，只能够停在普通朋友的身份里，进退两难。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来自陶喆的经典曲目《普通朋友》。

刚才听到的歌是陶喆的《普通朋友》，这首歌用慵懒的吉他分解和弦打底，蓝调味的转音层层递进，看似松弛的旋律里藏着小心翼翼的试探和怕被拒绝的忐忑。陶喆的演唱细节拉满，换气转音都在传递着情绪，把暗恋者的卑微与纠结刻画得入木三分。做普通朋友不甘心，捅破窗户纸又怕输得很彻底，大概这是很多人都会有过的体验吧。可感情里最不该的就是为了留住对方一味地放低自己去讨好。接下来段奥娟的这首歌就唱给所有在感情里丢掉自己的人，来听段奥娟演唱的《讨好》。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我们聊了跨越时光的思念，聊了友达以上的拉扯，也聊到了感情里的自我觉醒，情绪慢慢从惆怅走向清醒。接下来我们继续顺着心意走，从风起时的想念，到雪地里的浪漫，再到阳光下的松弛，慢慢把心情舒展开来。继续来听歌，来自单依纯的《想你时风起》。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单依纯的《想你时风起》，这是一首氛围感很强的歌，编曲用大面积的弦乐铺出空旷的氛围感，像风吹过空旷的街道。单依纯的咬字和气息处理的也极具故事感，弱混声的运用细腻绵长，把风一吹就想起你的克制思念唱得丝丝入扣，画面感极强。风一吹，思念就有了形状。如果说风起时的想念是藏在心底的秘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把爱意堂堂正正地写进了诗里，浪漫又郑重。来自张元演唱的《爱你是写在雪中的诗》。
1: 喜欢他像苹果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远的《爱你是写在雪中的诗》，这是一首冬日氛围感的情歌，编曲用钢琴搭配轻柔的合成器音效，模拟出了雪花飘落的质感，旋律平缓温柔，没有强烈的情绪起伏。张远清亮的声线干净又治愈，把暗恋的小心翼翼和爱意的纯粹真诚融合得恰到好处，就像是一场安静又盛大的告白，把爱意写进雪里，浪漫又干净。聊了这么多细碎的儿女心事，其实最舒服的状态还是抛开烦恼，像小时候一样简简单单地享受阳光和快乐。接下来的这首轻快老歌就带你找回无忧无虑的松弛感，来自郭靖，在树上唱歌。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古今高一满催给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从缠绵的思念走到了松弛的快乐，下半场我们会解锁更多元素的曲风，从国风的柔美到少年的元气，再到生活的烟火与人生的态度。继续听歌，为你送上希林娜依高演唱的《花影》。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西林娜依高演唱的《花影》，这是一首新式的国风抒情曲目，编曲将传统的琵琶、竹笛和现代的弦乐融合，旋律走婉转柔美的五声音阶路线，既有古典的韵味，又有流行的流畅感。西林娜依高的嗓音既有厚度，又有灵动性，把花影摇曳的朦胧美感和藏在其中的心事演绎的韵味十足。花影摇曳，古风悠悠，听完了柔美的国风，我们换个节奏来感受一下少年人特有的元气和鲜活吧。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演唱的《想得美》。

合，是一首青春流行曲风，编曲用明快的电子鼓点和吉他搭配出了充满活力的基调，旋律是洗脑上头的，带着少年人特有的直白和爽朗，全员合唱的形式充满着朝气，歌词带着一点小傲娇的乐观态度，听完很容易被这份年轻的快乐所感染。少年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的简单直接，敢想敢做，连做梦都是带着底气的。从青涩少年走向成熟的舞台，魅力又是另外一种模样。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就自带聚光灯的氛围感，来自谭健次演唱的《Proof》。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谭健次演唱的 Proof， 都市感十足的流行编曲，融合了轻电子和复古的 funk 元素，低音贝斯线条又很抓耳，节奏律动性很强，整首歌的制作质感偏都市舞台风，人声处理的也非常的细腻，气声和真声切换很流畅，成熟又有张力，自带画面感。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节奏带感，魅力拉满，三首歌曲听完，我们的情绪也跟着从柔美跳到了鲜活，再落到沉稳，曲风在变，心境也在变。最后这一组歌曲，我们从理想的生活走向热血的希望，最终落脚到自己的人生定义当中。为你带来的这首歌曲来自王以太和艾热的《移居星球》。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以太和艾热演唱的《宜居星球》，说唱和旋律融合的治愈作品，编曲用舒缓的合成器铺垫出了温柔的宇宙氛围感，鼓点松弛不沉重，两位歌手的说唱部分流畅又自然，副歌的旋律温暖又治愈，歌词把对安稳生活的向往比作寻找宜居星球，浪漫又接地气，充满着烟火气的温柔。找一颗宜居的星球，过舒服的小日子，是很多人心里的小愿望吧。而想要过上想要的生活，总少不了一步步的耕耘，熬过黑夜等破晓的坚持。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破晓》。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破晓》，十人合唱的形式自带群像感，歌词里满是脚踏实地等待曙光的韧劲。
1: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2: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1: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2: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2: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下午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镇江市气象台今天上午5点29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5到17号，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偏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8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8度左右。17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人生就像一场舞会，教会你最初舞步的人未必能陪你走到散场。人生也像一次长途旅行，不经过沟沟坎坎，你就永远无法抵达梦想的彼岸。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我们说，人生又何尝不像是一次旅程，要学会享受旅途中的点点滴滴，好的要去接受，不好的呢，要学会享受。因为生命是不讲情理的，给你安排了什么，它就是什么，它不会针对谁，更不会眷顾谁。所以命运我们自己掌握，你觉得一生是幸福的，它就是幸福的，你觉得不幸福，那么它就真的不幸福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人的痛苦大多数不是来自重大的事件或者打击，而是在岁月的流逝中，由于心灵的流离失所而经历的让人窒息的状态。在沿着那条似乎顺理成章的人生道路往前走的时候，不经意就成了罪人，不经意就获得了救赎，不经意的就成为了自己的难题。

越来越不懂，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时间久了，你会发现男生的相貌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脑子里要有智慧，心中有担当。男生真正喜欢一个女生，表现是舍得为你花钱。爱情没有什么标准，为你去做那些看似做不到的事情，才是弥足珍贵的。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的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

0: 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是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而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爱的平淡未必无情无义，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

没有哪种爱情需要你放弃尊严，作践自己，要你去受罪吃苦。爱情或许会让你流泪，会让你极度生气，但它最终是温暖的，能给你安全感。如果不是这样，那要么爱错人，要么用错了方法。与其受罪，还不如孑然一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有人说，想要忘记一段感情，方法永远只有一个，时间和新欢。要是时间和新欢也不能让你忘记一段感情，原因只有一个，时间不够长，新欢不够好。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继续陪伴。

人生没有完美，幸福没有100分，美好的生活应该是时时拥有一颗轻松自在的心，不管外界如何变化，自己都能有一片清静的天地。清静不在热闹繁杂中，更不在一颗所求太多的心中。放下挂碍，开阔心胸，心里自然清静无忧。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会。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2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咱们镇江正式出梅，台风八威刚撤，副热带高压就迫不及待地抢回地盘，晴热高温无缝衔接，今天正式入伏。今年是长三伏，时长40天。今天上午镇江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以上，明天全是多云，早晨最低气温28摄氏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虽然梅雨季画上句号，但主汛期台风、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依然活跃，不能只盯着防暑降温，防汛防台风这根弦也得继续绷紧。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起中国人的浪漫藏在对万物的温柔的称呼当中，那今天呢继续来和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像咱们平时见惯的小物件小生灵，在古人的笔下呢都有着非常雅致的别名，听着就让人心头一暖。你看夜里面提着小灯笼的萤火虫，古人呢叫它照夜青，黑夜当中的一点微光，清清爽爽，格外治愈。横着走的螃蟹也有一个非常潇洒的名字，叫做无常公子，自带一股随性江湖的劲儿。而咱们爱喝的茶叫不夜侯，喝上一盏倦意全消。小酌的酒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烦心事都能够暂时放下。就连秋冬里面红彤彤的柿子也被叫做凌霜侯，顶着寒霜依旧饱满，满是风骨。家常吃的茄子也有一个温柔的名字，叫做洛苏。这些简简单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平凡的日常变得诗意满满。这就是独属于中式的小美好，把烟火气过成了诗，越品越有韵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鲁萌。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6年，伍佰和 China Blue 发行了他们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爱情的尽头》。这张专辑由滚石唱片发行，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在那个大众情歌泛滥的年代，伍佰用这张专辑表达了对当时流行音乐风气的反对态度。所以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专辑当中的《夏夜晚风》。夏夜的晚风吹拂着你在我怀中，伍佰他就是很擅长用这种不羁的方式唱着最深情的歌，把夏夜里那种粘稠的说不出口的爱意唱得浪漫。

自己，或者是我太笨。

同样在专辑当中，挪威的森林可以说是传唱度最高的一首作品了，灵感是来自村上春树的同名小说。伍佰在读完那本书之后，就把那种迷离的情感写进了歌里，而他的嗓音是很粗糙的，但是他却唱出了爱情当中很细腻的感觉。

要说在新一代年轻人当中最熟悉这张专辑的一首歌，那我相信肯定是这首 Last Dance。 虽然说这首歌发行在1996年，但是2019年有一部叫做《想见你》的电视剧把这首歌作为了插曲，而且是在剧情当中非常有关键作用的一首插曲，所以一首晚安曲就意外成为了新一代观众循环的曲目。对了，为什么叫做晚安曲？就是因为伍佰说他希望自己会拥有一首类似摇篮曲之类的作品，没有想到这首歌居然成为了这么多年之后命运的一环。

说到想见你这部剧不仅让Last Dance 翻红，也带火了一批很好的新歌。在当时孙盛希还是一个新人啊，虽然说今年参与了我们的钻石音乐嘉年华现场，展现了超棒的实力，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他的很多歌曲其实还是英文歌。 那这首Someday or One Day 呢，就是在当时想见你的剧当中的片头曲。孙盛希也是拿到剧本之后揣摩了一下女主的心境，所以她的编曲非常简单，就是一把木吉他。她唱出的是一种在时间的循环里反复不断的找一个人的执念还有温柔。后来这首歌就被收录在2020年5月份发行的原声带专辑《想见你》当中。

还是关于想见你，在这个剧当中有一个角色啊，他的人设真的是太棒了，那就是李子维，由许光汉饰演。那许光汉后来还真的发了专辑， 2021年的12月份 在他生日的当月，许光汉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许光汉》，主打歌《一日》是由陈芋汐和阿超共同作词作曲。这首歌就是把爱情的等待坚持唱得像是走完了一整天，虽然说这个时候他离角色也已经很远了，但是呢我们总是会不断地把他带入到当年李子维的那个角色当中里，你会觉得好像这张专辑也是对当年一些遗憾的交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当高烧与寒战如潮汐般周期性的席卷人类，帝国的大厦便在颤抖中坍塌，罗马的军团、印加的太阳神、太平洋上的战舰，都曾败给这只肉眼看不见的疟原虫。为求一线生机，探险者劈开南美的雨林，找到了金鸡纳树，医者翻遍东亚的山野，采下青蒿，奎宁在实验室里被人工合成，挽救了亿万生命，却在半个世纪后遭到耐药性的冰冷反噬。而东晋葛洪笔下青蒿一握的寥寥数语，沉寂于泛黄古籍1600年，直至523任务的火炬照亮屠呦呦的案头，才让青蒿素重

0: 见天日。如今扛起全球抗疟的大旗，可每年仍有数亿人徘徊在疫病边缘，这场博弈远未终局。本书所讲的故事还在继续，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双药剂》。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遥远而古老的非洲大陆上，随着季节的轮回，一年一度的雨季如约降临。丰沛的雨水从天空洒落，在地势低洼的区域逐渐的汇聚，形成了一片又一片短暂存在的雨季性池塘。炽热的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在平静的水面上，使得水中的蓝绿色藻类获得了充足的养分，开始疯狂地生长与繁殖。很快，藻类的数量急剧增加，将原本清澈的池水染成了一片浓郁而深厚的蓝绿色调。就在这时，一只蚊子轻盈地掠过水面，缓缓降落，在水面上产下了成千上万颗微小的卵。没过多久，这些卵便孵化出无数个扭动的结节，它们以水中密集的藻类为食，迅速生长。经过数次蜕皮之后，结节逐渐转变为蛹，静静地悬浮于水中。最终，它们破蛹而出，羽化为能够飞翔的成年蚊子。这些新生的成蚊纷纷地离开水面，栖息在四周茂密的草丛之中，耐心地等待着时机。它们时刻准备着寻找温血动物，一旦有机会，便会悄然靠近，吸食血液以维持生命与繁衍。这是在这片土地上，历经千万年的时光，不断重复上演的再寻常不过的自然日常。在一个极为偶然的时刻，当一只蚊子将其细长的口器刺入某只动物的皮肤深处时，一些极其微小的藻类细胞随着蚊子的唾液一同被注入了温热的血液之中。这些外来者中的绝大多数几乎在瞬间就被宿主机体高度警觉的免疫系统识别并迅速地剿灭清除。然而，总有那么一两个极其幸运的细胞，奇迹般地躲过了层层的追捕，最终在肝脏这个复杂器官的某个隐蔽角落里找到了暂时的栖身之所。在这个完全黑暗、失去了生命之源阳光的环境中，它们再也无法进行赖以生存的光合作用。但命运在此刻展现了其诡谲的一面，一次偶然发生的基因突变为这些陷入绝境的细胞打开了一扇意想不到的生存之门。它们开始逐渐地摸索并学会利用肝脏环境中丰富的营养物质来维系自身。这一根本性的转变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它们原本标志性的蓝绿色泽逐渐褪去，其生命形态与生存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它们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藻类，而是演变成了一种前所未见的专事寄生的全新细胞类型。获得了新生的它们开始疯狂地增殖，它们不断地复制自身，积聚力量，最终成功突破了肝脏组织的屏障与免疫系统的防线，侵入到循环系统的红细胞之中。在这里，它们贪婪地吞噬着红细胞内宝贵的血红蛋白，无情地破坏着血细胞的完整结构，并在此过程中释放出具有毒性的代谢产物。宿主动物的身体随之出现了剧烈的反应，周期性的高烧与难以抑制的寒战交替袭来，让他们时而感觉坠入冰窟，通体寒冷彻骨，时而又仿佛置身火海，被炽热的灼烧感所吞没。如果这只动物拥有足够强健的体魄，它或许能在这样痛苦的折磨中勉强支撑，跌跌撞撞地再次移动到池塘边寻求饮水， 而就在他俯下身子准备喝水的时候，新的蚊子悄然降临，将饱含这种可怕寄生细胞的血液吸入自己体内。于是一个关乎生存、变异与传播的致命轮回便在此刻重新拉开了序幕。这个轮回在漫长的演化中反复试错，寄生细胞慢慢适应了蚊子的体内环境，又能够在叮咬时重返动物血液。它们在植物与动物的分界线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彻底改变了寄生虫，甚至分化出雌雄两性。它们不再依附于藻类的基因身份，却在遗传密码深处残存着远古藻类的印记。在已知的3000多种蚊子当中，只有暗蚊属的少数种类能够承载这一循环，而在430多种暗蚊当中，又有更少的一部分能够成功地完成传播。这种高度适应性也带来了高度的依赖性，环境的任何变动都可能让它们功亏一篑。这一演化戏剧的序幕，早在人类远祖仍在非洲广袤草原上蹒跚学步，尝试直立行走之前，便已悄然拉开。后来，随着双足直立、智力初显，并且开始掌握火种的早期智人，迁徙到水源附近，在池塘边定居生活。那些潜藏于水体与环境中的寄生虫，便自然而然地找到了进入这一全新宿主的途径与机会。由于人类与黑猩猩等近亲在遗传基因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与同源性，这次关键的跨物种适应与宿主转换过程对寄生虫而言并不算十分艰难。自那时起，疟疾这种古老的疾病便如同一个如影随形的幽灵，紧密地伴随着人类波澜壮阔的整个迁徙与繁衍历史。根据学者们的估算，在地球漫长岁月中，曾经生存过的所有人类里，几乎有一半的生命最终被这种疾病夺去，其累计死亡总数可能高达500亿至600亿。毫无疑问，它堪称人类文明史上最为古老也最为致命的杀手之一。从南美丛林到东亚山野，这是一部用奎宁与青蒿素串起来的人类命运史诗。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双药剂》，欢迎继续收听。在旧石器时代，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人口密度极低，部落领地广阔，零星传染病难以大规模的扩散。但是大约15000年前，最后一次冰川期结束，气候变暖，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人类开始尝试种植谷物、驯养动物，定居农业取代了游牧生活，村落变为城镇，人口密度骤增，水源附近的蚊子有了充足的血源，疟疾随之在人群中广泛蔓延。这场农业革命将人类牢牢地拴在了土地上，也把疟疾的阴影植入了文明的骨髓。古埃及的木乃伊中检测出的疟疾抗原证明，这种疾病在公元前3000年前就已经流行。4000多年前的苏美尔人和埃及人用文字记录了它带来的恐怖。在古希腊，荷马将其比作邪恶之星，希波克拉底详细描述了周期性寒战发热，并推测与沼泽有关。古罗马人察觉死水与疾病的关系，修建排水工程，一度降低了发病率。但后世历史学家仍认为疟疾是罗马帝国衰落的重要推手。公元79年的大疫情迫使农民逃离，农田荒芜，外族入侵后同样染病，帝国根基动摇。在东方，商代甲骨文中已有疟字，《黄帝内经》专设篇章来论。

粒在红细胞内发育，破坏红细胞产生黑色素，并大胆猜测它们可能是一种寄生虫，且或许寄生于蚊子体内。这一假说在当时显得离经叛道，却为后来的突破埋下伏笔。苏格兰医生罗斯与英国科学家曼森合作，于1897年在一种暗蚊的胃壁上找到了这种寄生虫，并观察到不同发育阶段的形态。因条件所限，他转而研究鸟类疟疾，成功揭示了寄生虫在蚊子体内的变化过程，并证实蚊子唾液腺中的病原体可以通过叮咬感染健康鸟类。几乎同时，意大利寄生虫学专家格拉西在1898年完整阐明了疟原虫从雌性暗蚊到人体的全部传播链条，并正确识别了传播人类疟疾的暗蚊种类。拉维朗于1907年获得诺贝尔奖，罗斯于1902年获得诺贝尔奖，而贡献卓著的格拉西却遗憾无缘荣誉。来自中国的研究者屠呦呦则从传统中医药当中汲取灵感，于20世纪70年代发现青蒿素，这一化合物能高效杀灭红细胞内的疟原虫，极大降低了疟疾的死亡率。他的工作为全球抗疟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突破，并于2015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弥补了东方科学家在疟疾研究史上的缺席。如今我们知道有4种疟原虫能够通过暗蚊感染人类，它们的生命周期相似，都需要人和蚊子两个宿主。在人体内，子细胞首先侵入肝脏细胞，发育繁殖后释放入血，进入红细胞。在红细胞内，疟原虫先后呈现滋养体、裂殖体和配子体3种形态。滋养体呈纤细环状，形似戒指，随后增大并产生疟色素，成熟后变为裂殖体，细胞核和细胞质分裂，生成大量的裂殖子。经过几代增殖，部分裂殖子发育为雌雄配子体，一旦被暗蚊吸入，配子体在蚊子胃中重新活跃，雄配子体伸出触角与雌配子体融合，完成有性生殖，形成核子，进而产生大量卵囊。卵囊破裂后，无数子孢子涌入细胞唾液腺，等待下一次叮咬，将这一古老的循环延续下去。池塘边的故事从未真正结束，从非洲丛林到两河平原，从罗马城郊到长江流域，疟原虫跟随人类的脚步走遍全球，每一次吸血与发热都在书写生与死的较量，而人类在漫长的蒙昧中只看到沼泽的瘴气、星辰的凶兆，却不知真正的凶手藏在蚊子的腹腔里，藏在红细胞的裂隙中。直到显微镜揭开真相，直到科学逐步拼出传播的全貌，这场跨越10000年的博弈才终于被看清脉络。但这远非终点，抗药性、气候变化、人口流动仍在不断地改变棋局，而那个来自远古池塘的微小生命依旧在暗蚊的翅膀下静静地等待着下一次轮回。读罢双药记，最深的感受不是恐惧，而是敬畏，敬畏演化之手的精妙，也敬畏一代代科学家在黑暗中摸索的勇气。这既是一堂生动的医学史课，更是一次关于生命、智慧与命运的人文思考。

0: 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历史学家说，以前总觉得药物史是实验室里的枯燥数据，读完才明白奎宁曾是英国扩张的战略物资，没有它，欧洲殖民者根本踏不进热带。一本书把医药史、战争史和殖民史全打通了，格局炸裂。读者追随者说，从葛洪肘后备急方里的一句青蒿一握，到屠呦呦在523任务中受古籍启发改用低温提取，沉寂1600年的智慧终于重见天日。读者摆渡人说，作者把一本科普书写得像小说一样过瘾。葛洪炼丹的仪式感，太医院冬夜的焦虑，虚构场景填补了历史空白，却绝不篡改科学真相，一半科学一半文学，刚刚好。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战国时期，齐国有位大臣名叫淳于髡，十分能言善辩，经常用打比方和讲故事的方式给国君提意见。有一次，齐宣王和淳于髡聊天，齐宣王问，请先生说说我都喜欢什么吧。淳于髡说，古时候的帝王喜欢四样东西，而大王只喜欢其中的三种。齐宣王很纳闷，便问，你这话怎么讲啊？淳于髡说，古代帝王喜欢马，大王也喜欢，古代帝王喜欢美食，大王也喜欢，古代帝王喜欢美人，大王也喜欢，古代帝王尊崇有才德的人，大王却不尊崇。齐宣王说，你这话可就不对了，不是我不喜欢有才德的人，而是我找遍了齐国都没有发现这种人的存在呀。淳于髡早就知道齐宣王会狡辩，他接着一口气给齐宣王推荐了7名贤士。齐宣王看到自己国家有这么多能人，当然很高兴，可是他也有点怀疑，就问淳于髡，先生，过去我听人说贤人十分稀有，方圆百里之内能找到一个就不错了，现在您一下子就给我推荐了7位贤人，不觉得有点太多了吗？淳于髡回答说，大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种类相同的鸟总是聚集在一起，同类的野兽也都是一起生活，比如桔梗这类植物，在低洼的地方不容易找到，但如果到山上找，一下子就可以找一车。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道理，万事万物都是以同类相聚在一起的。我一向都和很多贤士是好朋友，给您推荐7个人不算什么，如果您还需要，我周围有才能的人还有很多呢。齐宣王听了淳于髡的话，心中豁然开朗，原来不是没有贤人，而是自己没有找对方法呀。后来人们就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表示同类的东西常聚在一起，志同道合的人相聚成群。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咱们镇江正式出梅，台风八威刚撤，副热带高压就迫不及待地抢回地盘，晴热高温无缝衔接，今天正式入伏。今年是长三伏，时长40天。今天上午镇江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以上，明天全是多云，早晨最低气温28摄氏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虽然梅雨季画上句号，但主汛期台风、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依然活跃，不能只盯着防暑降温，防汛防台风这根弦也得继续绷紧。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在燥热的夏天的夜晚，放下课业和琐事，一段温柔的睡前共读是暑假最治愈的亲子时光。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全球经典亲子读本《猜猜我有多爱你》。这本书呢，没有复杂的情节，只有大兔子和小兔子直白又浪漫的爱意比拼，张开手臂高高跃起，望向远方，用孩童的视角丈量爱意，文字柔软简短，画面温馨治愈，低龄的幼儿可以看图聆听，学龄的孩子可以朗读演绎。暑假碎片化的闲暇时刻，旅途的间隙，睡前的时光，都非常适合来翻阅这本书。假期当中啊，亲子常常在催促作业、安排行程当中紧绷，而这本绘本呢，会提醒家长慢下来表达爱意。共读的时候啊，可以来模仿书中的句式互相告白，把夏天细碎的陪伴融进对话，不承载繁重的知识任务，只传递温情和安全感，在漫长的暑假当中来构筑稳定的亲子连接。经典永不过时，既是睡前的朗读范本，也是暑假亲子情感连接的暖心读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5集。

0: 周乙来到警察厅特务科特别行动大队队长自己的办公室里坐下后，按了一下电铃，叫来了一名手下的警察。
1: 进来。派人到地方保安局帮我查一下最近的英文版报纸，看看有没有关于苏联方面的消息。
2: 关于哪方面的？
1: 各方面，包括斯大林现行政策的评价，还有以后保安局每星期的情报汇总都要送一份到我这儿来。
2: 上周他们才破获了一起国际特科的案子，抓了四个人。
1: 这样的消息为什么我到现在才知道？
2: 保安局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宪兵队的面子都不给，我们算什么呀？
1: 告诉负责联络和协调的人，我们的消息也要保留，他们之后我们也之后。上次那个苏联士兵叛逃的事情，保安局连招呼都不打，审完就把人给踢走了。
2: 反正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高科长都生气了。高科长说明天上午10点半有一个重要的会要开。
1: 知道了。
2: 任警官回来了。
1: 什么时候？
2: 昨天晚上吧，第六区的人给他送回来的。
1: 他怎么样？
2: 他还好，受点轻伤。

0: 周乙下班回到家后，便打开了收音机，想听一听苏联方面的最新消息。
1: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товарища Сталин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за прошедший год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товаров широкого потребления увеличилось на 10%. Сейчас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опережает по этому показателю все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0: 次日上午的10:30，特务科召开大小特务头目们开会。高斌首先对任长春从抗联队伍中成功脱逃回来表示祝贺。
2: 任警官，平安归来是我们特务科的荣耀啊！他冒着危险潜伏敌后，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我已经为他向厅里提出嘉奖。
0: 鲁明低声对坐在身边的刘奎嘟囔着：“
3: 刚刚上上就下来了，而且把真正潜伏的人给抖露出来了，这也叫顺利地完成任务。”
0: 高斌继续对大家说：“
3: 可笑。
2: 下面呢，我还要通报一下。”前几天发生那个案子，啊，这个案子大概的情况，想必大家一定很清楚了，就是三个架线士兵分别被射杀，之前发生了激烈的枪战，最后一名遇害者离现场400多米，追击者是男性，现场发现了一台发报机，一块俄罗斯方头巾，坠崖者为女性。至今下落不明，奇怪的是，一定是有人先于我们到达了崖底，所以这个女人有可能还活着。这台发报机我们认真检查过了，没有提取到任何指纹，所以这件事情非常奇怪。一，他们为什么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二，这个袭击者哪去了？你们谁能回答我的问题啊？
0: 鲁明这时解释道：“
3: 关于那天的情况，我想再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是刚刚下完雪，雪质很松，所以说我们无法搜集到清晰的脚印。而且那天我们是大面积的搜捕，找到第三个死者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所以说我们没法搜到袭击者清晰的脚印。就是这样。”
2: 回答我的问题：袭击者哪儿去了？上树了，
3: 是，因为那个地方的树很密，只要是训练有素的人，很容易从这棵树上跳到另外一棵树上。
2: 这样的话，案子就破了，是猴子干的。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有这种可能。也许我们这搜索士兵经验不足啊，是完全忽略了树上可以藏身的这种可能。
0: 周乙插嘴说道：“
4: 我提醒过搜索的警官，让他们注意树上。
2: 其实我要说的是，这件事情很蹊跷。”里边有很多疑点。不着急，大家回去多想一想。如果谁有什么灵感，及时跟我汇报。周队长，任警官留下，请散会。

0: 其他人走出会议室后，高斌告诉留下来的周乙和任长春，
1: 把你们二位留下来是想告诉你们，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
2: 共产党的人。
1: 没错，我们所有的计划行动他们都了如指掌。前一段时间那次围剿刚刚下令，还没开始行动，他们的信鸽已经飞到山上去了。
2: 是任警官带回来的消息啊？
3: 是老邱说的。
2: 老邱是谁
1: 啊？老邱是我派到山上去的，这次也暴露了。
2: 他人呢？
1: 冻伤了，在市立医院做秘密治疗呢。
2: 那他还说了些什么？
3: 他说凡是咱们警察厅有任何重要的消息，山上很快就知道了。
2: 你看看这种情况持续多久？
3: 据他反映已经很久了。
1: 说明这个人隐藏得很深，时间很长。我倒觉得在厅里我们三个人最安全了。你看任警官初来乍到，周队长你这常年在外刚刚回来，所以任何人不能相信。你觉得他不像，有可能就是。
2: 关于这个人我们还知道些什么？
3: 现在了解情况的只剩下老邱了，本来还有一个我们的人，可在出山的路上就死了。
1: 所以我想

0: 我们做一次详细、认真、深刻的内查，这件事情就由你来负责吧。任警官呢，做周队长的助理。
1: 是。
0: 看来有些情况啊，你只能在老邱那儿做到了解，但老邱的话也不能完全相信。
2: 知道了。
1: 您觉得老邱也不放心啊？
0: 不是不放心，因为他毕竟离开我们的视线一年多，在山上难免受到抗联的斥话。
2: 任警官刚来头哥，很多事情你还不了解，有些事儿是规矩。
1: 我明白了。
3: 周乙和任长春马上赶到了哈尔滨市立医院，来找躺在病床上的老邱。任长春向老邱介绍周乙：“
1: 老邱，这是我们特务科周队长。”“
4: 周队长，
2: 辛苦了。”“
4: 对不起，我只能躺着跟你说话了。”“
2: 躺着别动，我是奉高科长之命来问你一些情况。”“
4: 周队长，想了解什么情况？”“
2: 有人用信鸽往山上传情报是吧？”“
4: 是的，事实上有很多相当机密的情报，连警察厅的人都不知道的时候，山上就已经知道了。”“
2: 除了用信鸽，他们还用其他什么方法传递情报？”“
4: 他们还有发报机，电文内容嘛，有的时候我也了解一些。”“
2: 这样吧，把你能回忆起来的到时候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你的手不方便，我会留一个人帮你记录。”“
4: 是，谢谢周队长。”“
2: 你这儿还需要什么？生活上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向我提。”“
4: 周队长，我想麻烦你能不能在这儿给我装一部电话。”“
2: 没问题，你去跟医院联系一下，让他们拉条线过来。”“
1: 好。”“
4: 周队长，你的感觉很像一个人。”“
2: 谁啊？”“
4: 山上的周正。”“你说话的声音还有你的神态。”“任警官，你说是不是？”“
2: 周政委是什么人？”“
4: 抗联的一个重要人物。”“
2: 姓周，还挺像。难道是我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
3: 离开医院，在回警察厅的路上，周乙问任长春：“
2: 这老邱这个人，你是怎么看的？”“
1: 我觉得他是个好特工，但不是个好人。”“
2: 这倒是对的。要想当一个好特工，就一定不是个好人。”“
1: 周队长，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2: 说吧，憋在心里干什么？”“
1: 这老邱，我在山上的时候，他想干掉。”“
2: 有这事儿？”“
1: 他现在不承认，但是当时他肯定是这么想。”“
2: 跟你们一块跑出来那人是怎么死的？”“
1: 我们下山的时候他腿摔断了，再加上冻伤，后来他觉得自己可能实在是没希望出来了，就求老邱给了他一枪。当然了，老邱这么做也是帮他的，要我可能也会这么做。但是最让我诧异的是，这老邱开完枪之后居然连一点愧疚都没有。”“
2: 所以说他是个好特工。”“
1: 其实这段时间我良心一直挺不安的。您说我来特务科才多长时间，已经杀了四个人了，还有两个是完全无辜的人。”“
2: 你心里是这么想的，那说明你内心是有善意的人。”“
1: 哎呀，我就怕我这种善意会越来越少。你说我爸妈要知道我现在干这些事儿，一定会伤心死的。”“
2: 你要学会忘记，要学会找理由原谅自己。”“
1: 周队长，其实我挺感谢你的。”“
2: 谢我什么？”“
1: 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
2: 哼。
1: 您就说我在山上的时候吧。”“
2: 嗯。

0: 只有您派人去我家看过我父母，还给他们拿钱，
1: 这是应该的。你为满洲国连命都豁出去了，你的父母受到一点照顾，无论从道义上还是规矩上，都是我这个当队长应该做的。
0: 所以我说您心里有让人温暖的东西。周队长，我想问您件事儿。
1: 问吧。
0: 当初我上山的时候，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我不可能活着回来？
1: 想听真话吗？
0: 想。
1: 是，大家都知道你不会活着回来。
2: 周乙抽空又和哈尔滨地下党负责人老魏在秘密联络点碰面。老魏告诉他，
3: 郭秋岩还是没有消息，离那最近的村屯我都派人打探过了，
4: 看来他生还的希望不大了。
3: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
4: 我心里很不安，他在身上还带着身孕，将来怎么向他丈夫交代，等于我欠他两条命。
3: 你别这么想，我们每个人进来的时候都做了最坏的打算，秋妍她选择了自己的理想。
4: 谁也没有权利让还没有出生的孩子跟着一块去死。
5: 我们这样的人就不应该有孩子，不应该有父母朋友。
3: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似乎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人死了我也很难过。可是那些倒下的同志不都是这样吗？上有老，下有小，亲人们要忍受着无法忍受的痛苦，每一个倒下去的同志的背后都有一堆不幸的故事。唉，秋妍不在了，电台也被抄走了，我们还要处理后事。老周，你怎么来编造顾秋妍消失的这个谎言呢？
4: 高斌已经知道了警察厅有我们的人，因为老邱判断失误，他认为一年前从警察厅往外传递情报的是同一个人。一年前我还没回来，高斌基本上排除了对我的怀疑。
3: 那就好，
4: 可我总担心这是圈套，我还是得小心。
3: 你在他们面前有过什么闪失吗？
4: 做过那么多事儿，说过那么多话，谁能知道哪一句会有漏洞？说谎容易，要记着自己说过的谎话不容易。
3: 是啊，以后你说真话的时候会觉得脸红。
4: 每天跟谎言坏蛋打交道，滋味不好受。我今天见到了秋了。
3: 这个王八蛋，
4: 他说我长得像山上的周正伟。
3: 其实你跟你哥哥长得并不是很像。
4: 他说我们有相似的神态，很相近的声音，这个我相信。家庭里血脉相通，总会有共同的地方。
3: 我杀了他。
4: 现在没这个必要了，该说的他已经都说了。他回来以后，高斌就见过他一次，谈了40分钟。高斌已经认为他没什么价值了，事实上他也没接触到核心的事情。关于乌苏里虎行动，苏联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3: 没有。
4: 他们要是忽略了这些情报，那我们的牺牲就是一文不值。
3: 我觉得他们会非常的重视。
4: 但愿如此。
2: 其实顾秋妍并没有死，他在石洞里躲了一天后，又到了一个猎户打猎用的小木屋里找了些粮食吃，还生火暖了暖身子，并最终被一个善良的农户给救了。几天后，老魏给周乙打来电话，用暗语告诉了顾秋妍的情况。
6: 哎，您要抓的中药已经找到了。
7: 太好了，现在能取药？
6: 才刚刚联系上。当然你要特别着急的话，我可以专门派人过去取，不过要加一点费用。
7: 可以，没问题。
2: 周乙立刻开车赶到了距离哈尔滨很远的远郊的地带一个农村屯子里，接着了顾秋妍，并扶着身上还有不少冻伤的顾秋妍上了车。车上顾秋妍哭了起来。
4: 一切都过去了。
8: 我现在，你是不是难看死了？
4: 你一点都不难看，很漂亮。
8: 去你的！
4: 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联系？
8: 我怕出了问题暴露你啊。
2: 周乙把一个身份证件递给了顾秋言，
4: 这是补办的国民手账，你现在就把纸本按上去吧。
8: 你怎么知道我会把它毁了呀？
4: 我能加回算，我送你上火车，会有人来接应。到了佳木斯，你可以一直在那儿疗伤，直到康复。还有一个好消息，你丈夫在山下，这段时间他可以陪着。
9: Добрый вечер. Передаем экстрен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 там. 25 числа пограничниками в районе.
2: 周一打开了车载收音机，收听苏联方面的新闻。收音机里，一个南波议员正在用俄语播报着新闻。各位听众，下午好。下面播送重要新闻。据塔斯社报道，格鲁吉亚边防部队宣布25日击毙了3名从土耳其偷运国境的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暗杀在索契的斯大林总书记。周乙问顾秋言，
4: 你听见了吗？
2: 收音机里继续播送着新闻，另有4人逃脱，他们是受法西斯分子支持的托洛斯基分子，从他们的尸体上发现了手枪和手榴弹，而且还有详细的地图，但是边防部队事先获悉了这个计划，因而击毙了匪徒。顾秋言轻轻地说道，
8: 我希望被打死的人里面没有瓦西里耶夫。

0: 转眼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夏天到了。当年，也就是1939年的8月2号的这一天，上级安排孙跃建回到了哈尔滨做地下交通工作。孙跃建带着儿子家乔，还牵着一条名叫沙多的狗，坐轮船来到了哈尔滨的码头。下船后，老魏忙迎了上去。
1: 来了。
2: 等很久了吗？
1: 还好。上车。
0: 上了老魏开来的车后，老魏问：“
1: 小家伙叫什么名字啊？”“
3: 他叫沙多。”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25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6集。
1: 上了老魏开来的车后，老魏问：
2: 小家伙叫什么名字啊？
3: 他叫沙多。
2: 傻小子，我在问你呢。
3: 我还以为你问狗呢。我叫孙家强。
2: 哦，好。
1: 孙月坚向老魏打听自己的丈夫周乙的近况。
4: 他还好吗？
2: 你是说老周吗？
4: 不对，我问的是周先生。
2: 他很好。
4: 上次见面还是去年的冬天。
2: 是啊，日子过得真快。
4: 他生意还好吗？
2: 还好。
4: 你们常见面吗？
2: 有事见，没事儿也不见。最近生意上的事情周先生没少操心，你见了面就知道了。周先生瘦了，黑了，白头发也多了不少。那个女人有眉目了吗？
4: 有一点。
2: 好，生意上的事儿被她折腾得乱七八糟，有她在不赔钱才怪。
4: 找到她才是关键。
2: 周先生也费了不少力气，不过都是无功而返，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4: 他太太怎么样？
2: 啊，挺好的，听说马上要生了。
4: 啊，可不是吗？这都几月了？
2: 最近一段时间，你先安顿好自己，先别急着见什么朋友，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我来安排。
4: 我明白。
2: 小家乔也该上学了吧？
4: 明年冬天就该上学了。
2: 哦，
4: 对了，有些东西要捎给周先生。
2: 什么东西？
4: 日常用的一些东西，普通物件，没问题吧？
2: 你还是寄给他吧，因为平时我们也是能不见就不见。
1: 警察厅，任长春拿着监听老邱的电话录音到周乙的办公室向他汇报。
5: 这是这段时间的电话录音，有一个女的总给老邱打电话，我觉得他们之间有默契。
6: 放下听听。
1: 任长春把录音放给周乙听。
7: 你好。
1: 听一遍录音，实则悄悄地把录音进行了复制。
7: 你好。
8: 是我。
7: 你怎么样了？好久不见了。
8: 我还好，你呢？
7: 我也还好吧。
8: 你总胃疼， 我找老东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1: 任长春告诉周姨，
5: 这个女人一共给老邱打过四次电话，我觉得他们这里边有暗语。
6: 这女人是用她家里电话打的？
5: 不是，是公用电话，而且每次打电话都要换地方。
6: 你是觉得老邱有问题？
5: 这个我倒不敢那么觉得，但是我觉得老邱这个人很奇怪啊，我担心会不会是共产党人玩的苦肉计啊。
6: 你的意思是在警察厅里根本就没什么奸细，都是老邱杜撰出来的？
5: 这个我不敢妄加评价，不过咱们半年了，监听了所有人的电话，也没发现什么破绽啊。
6: 他们没那么傻，真正有问题的，你在电话中是听不出蛛丝马迹的。别说是奸细了，就是一个普通的警员，都会知道什么时候不该说什么。
5: 那我们这监听还有什么意义啊？
6: 你这不是发现问题了吗？
5: 我这个只是猜测啊。不过我在想，这老邱一定是在防备什么，而且俩人之间好像有默契，有暗语，并且每次打电话都要换地方，这说明他们一定害怕什么。周队长，你说他怕什么呀？
6: 这个录音高科长听过了吗？
5: 没有。
6: 拿去给他听一听。
5: 哦对了，这里边还有新来那家伙大骂高科长的录音呢。
6: 蠢货，这段就不要给他听了，省得他心里添堵。
5: 好。
6: 还有，去高科长那儿，不要轻易说出你自己的怀疑。他问你了，你再说。高科长会有自己的判断。
5: 是。我先去了。
6: 去吧。
1: 任长春离开后，周乙忙把刚才复制的录音听一下，有没有录上去。

0: 过了一会儿，终于走进高斌的办公室。此时任长春正放录音给高斌听。
1: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2: 不好意思，那我抽空去取吧。
1: 那好，我等你电话。
2: 再见。
0: 听完了录音，任长春告诉高斌，
3: 我查过这个女人的电话，一共四次，分别是从不同地点的公用电话打出来的，三次是新城区，一次是附加店。
4: 周队长，说说你的看法。
5: 我觉得没那么严重，老邱是经过考验的人，也许他跟这个女人是有一腿，所以才背着人。
4: 这个理由好像不存在。老邱现在是一个人住，他老婆根本不在他身边，所以他用不着藏着掖着。
5: 那有可能是这个女人有家室，不是老邱，是这女人要背着人。
4: 你分析的有道理，好吧，既然你对老邱这么信任，就先放一放。这个老邱啊，如果他知道咱们在监听他的电话，非气疯不可。
5: 他应该是有所察觉吧？
4: 是吗？
5: 一个人如果感觉到自己被监听了，那他说话的语气一定会起变化。我觉得我们特务科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可能被监听了。
4: 你的感觉太对了，这就是我听所有录音时候的感觉。
3: 那咱们的监听还继续吗？
4: 全面监听暂时可以停止，但是几个重点要继续。
5: 保安局要是知道了，又该说我们越权了。
4: 哎呀，你不用管他们，他们的手伸得比我们还长，到处想插一杠子。但是咱们这次计划是宪兵队司令部默许的，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
5: 知道了，我们做我们自己的事儿。
3: 是。
4: 哎呀，这些年这么长时间，安放在咱们警察厅这个定时炸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爆炸。说句老实话，我们永远是如坐针毡的，
5: 早晚有一天他会露出来的。
4: 任警官，谈谈你对老邱的看法。你看周队长干嘛？谈谈你的意见。
3: 恕我直言，我不喜欢这个人。
4: 嗯，
3: 他满嘴谎话，而且我怀疑他有可能被抗联策反了，所以不值得信任。
4: 有证据吗？
3: 没有证据，我只是觉得只要他在，事情就变得很蹊跷。而且他已经回警察厅了，为什么行动还那么诡秘？不至于吧？除非他怕咱们。
4: 看见没有，在我们这儿，诚实确确实实是很稀缺的品德呀！啊，周队长，你谈谈对老邱的看法。
5: 我倒觉得老邱没什么问题。
4: 拿什么来证明呢？
5: 直觉。
4: 对，直觉很重要。一个好的特工一定要有神通和直觉，不然结果会很惨。你有神通吗，任警官？
3: 报告长官，我没有。
4: 好，跟着周队长好好学吧。啊，你会很优秀的。
3: 谢谢长官夸奖。
4: 任警官，老邱的事情先不要往下评论，过去的事情要守口如瓶，学不会闭嘴的人可能今后连张嘴的机会都没有了。
3: 是，我明白了。
4: 年轻人敢大胆的怀疑，提出自己的想法啊，这本身就难能可贵。但是什么情况都要考虑，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今天早上你想到的事情，可能到了晚上你就会觉得很愚蠢，或者是到了明天早上你突然发现昨天早上想到的那个事情英明伟大。今天他可能是你的朋友，明天他就有可能，而且非常有可能是你的敌人，对吧？
3: 是，长官。
4: 好了，我看难得今天咱们课这么清闲啊，二位早点回去休息吧。 这一段时间太辛苦了。
5: 好吧，我们今天妥过了。
4: 另外，我好像听有人说，那支特别活跃的抗联队伍突然间的奇迹般消失了。

0: 周乙回家后见时间还早，便和挺着大肚子的顾秋妍在附近的公园里散起步来。
1: 真快啊，一转眼就到夏天了。
2: 夏天好啊，一到夏天这浑身的筋骨就跟松开了似的。
1: 我以为你是一个喜欢冬天的人。
2: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这人就是喜欢刨根问底。
2: 今天上午他找我谈了一次话，半年了没有找出潜伏在警察厅内部的共产党，他很恼火。他开始换思路了，开始试探我们人警了。
1: 他怀疑你了？
2: 那谁都怀疑。如果让我调查你半年没有结果，他会反过来让你来调查我。总有一天，他连自己都会怀疑，自己调查自己。
1: 真是疯了的。
2: 他就是这样，他明明对老邱深信不疑，却又不阻止我跟人警官调查他。谁都不知道他内心到底怎么想的。我相信他一直没有放松警惕，而且我坚信我的电话一直被他监听着，所以尽量要减少在电话里使用暗语，一个词或者一种方式反复的使用就会被他捕捉到，就像我们捕捉到老邱和那个女人的特殊关系。
1: 哪个女人啊？
2: 就是一直困扰着我们的那个神秘女人。
0: 晚上，周乙来到秘密联络点，把复制好的录音放给老魏听。
3: 还好吗？
4: 你总胃疼，我找老中医抓了个药方，给你带了点中药，找机会给你吧。
0: 放完录音后，周乙对老魏说：“
2: 这就是那个神秘女人，
5: 你确定吗？
2: 我能听出来她说话时候的断句方式和停顿的语气。”只不过他跟高斌说话的时候故意压低了嗓音。
5: 可是他为什么要压着嗓子说话呢？难道他还要瞒着高斌不成？
2: 我怀疑他根本就是老邱的人。老邱已经暴露了，可他还隐藏着。你们调查过老邱上山以前的情况吗？
5: 事发之后我调查过，他有一个妻子，还有一个孩子，早年从老家出来，后来听说是离了婚，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关里，不过没有人见过他妻子。老邱上山前也是孤身一人。
2: 这个女人跟老邱的关系肯定是非同一般，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妻子。你再想一想，知道中央特派员来哈尔滨的人当中有没有这么一个女人，沈阳口音，单身，带着一个小女孩。
0: 听周乙这么说，老魏便认真地重新听了一遍录音。
6: 你好。
3: 是我。
6: 你怎么样啊？好久不见了。
3: 我还好。
6: 哎，还好吗？
4: 你怎么没呢？我找老公抓了个药方，找机会给你吧。
6: 不好意思，那我抽空去取吧。
4: 那好，我等你电话。
6: 再见。
0: 听完了录音，老魏恍然大悟，
5: 我知道他是谁了。他不是我们的人，他是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是个茶馆老板，有些风骚。我曾经见过他一次，他不知道我的身份。当时在他那儿，对了，就是给中央特派员订火车票，他就在边上。当时我们觉得他一无所知，如果他要是特务，就有可能推断出是哪位重要人物要离开哈尔滨。
2: 再找可靠的人来听一听录音，确定一下。
5: 事实上，那件事

0: 那个时候我们把精力全部集中在压嗓子女人的身上，把她给忽略了。对了，这个女人会唱戏，变换一种声音说话，对她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没错，就是她。
1: 你马上把之前我间接跟她有过接触的人员名单都列出来，这些人很可能都已经暴露了，还有他们的上线和下线也都要处于隐蔽状态。另外，不排除他策反了我们的人。
0: 还好，我们的联络方式都比较缜密，即使他见过，也不可能知道他们的身份。
1: 不要抱有这种幻想，要把所有可能的漏洞都堵上。
0: 终于把他给找出来了，因为他，我们牺牲了多少人？
1: 只是可惜没有早一点把他挖出来。
0: 挖出来了，就不能算完。
1: 我得走了，顾秀妍就要生了，我打算让她回佳木斯生孩子。这期间，如果有什么情报，找另外的渠道吧。
0: 好，
1: 你也可以从找一个人来。我掌握了一些电波监控方面的技术数据，任何技术都有它的死角和漏洞。
0: 老周，恭喜你，又要做爸爸了。
1: 又能闻着尿布的芬芳了。
2: 老魏告诉周乙，他自己真正的妻子孙月见已经来哈尔滨了。
0: 周乙，你知道吗？孙月见过来了。上级有新的任务，他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要住在哈尔滨。
1: 那孩子呢？
0: 一道过来。
1: 他在哪儿？
0: 还是等他一切都安顿好，你们再见面吧。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定时炸弹去除掉。
1: 我知道。
2: 周乙从包里掏出一些钱来交给老魏。
1: 再见了，把这些钱给他，经常搬家需要钱。
0: 你放心吧，
1: 我哪像个当丈夫的，老婆孩子都管不了，告诉他我很好。
2: 周乙开车来到了春三家胡同口，停了下来。春三走出家门来见周乙，一个邻居问：
3: 春三干嘛去啊？
4: 出去。
2: 春三走到胡同口，上了周乙的车。周乙问道：
5: 哎，关大帅最近找你麻烦了吗？
4: 吓死他了，现在提哥你名他立马就尿裤子，你知道吧？他手下的弟兄看我屁都不敢放，我现在没事找他们茬了。
5: 春三，做事不要太张扬，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在江湖上混的，得给自个儿留条后路。
4: 后路？我不要后路，你就是我的后路。
5: 那要哪一天我也没路可走了怎么办？
4: 能怎么着，大不了一起死呗。
5: 别说这不吉利的话。最近有什么情况？
4: 最近风平浪静。
5: 嗯。
4: 啊，金教授呢组织学生排演话剧。
5: 反满抗日的。
4: 不是。他们讲老百姓怎么怎么个苦法，怎么怎么挨欺负。我看着挺解气。
5: 都在哪儿演？
4: 就在那个大学的小礼堂。他们有时候也排演外国人的事儿。那我看不懂呢。
5: 看的人多吗？
4: 不错，大多数是学生，还有那些识文断字的人也看。
5: 一般都什么时候演？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26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咱们镇江正式出梅，台风八威刚撤，副热带高压就迫不及待地抢回地盘，晴热高温无缝衔接。今天正式入伏，今年是长三伏，时长40天。今天上午，镇江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以上。明天全是多云，早晨最低气温28摄氏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虽然梅雨季画上句号，但主汛期台风、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依然活跃，不能只盯着防暑降温，防汛防台风这根弦也得继续绷紧。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0: 泛黄的磁带，
1: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2: 老歌慢叙，岁岁温柔。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收录每一段入耳入心的时光。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喜欢听播客？那最近呢，总听到说现代人喜欢为各种快乐买单，买奶茶，买鲜花，还有短途的旅行，或者是各类解压的东西啊，好像美好一定得花钱才能买到。但是呢，我们偏偏会忽略了身边最不用花钱，随手就能够摸到的浪漫，比如说新鲜的空气，傍晚的风，突然落下的小雨，或者是抬头就能看见的月亮、星星、大海、落日、晨雾以及荷塘。那大自然呢，从来都不会区别对待任何人，这些治愈人心的风景全部都是免费的。我们每天身处其中，却常常视而不见，总是会忙着去追逐一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反倒是忘了身边唾手可得的温柔。所以今天呢，也就准备了十首歌曲，全都藏着风雨月，还有海洋和星光。今天呢，咱们就一边听歌一边聊一聊那些不用一分钱却足以治愈我们的一整年的美好。第一首歌来自孙俪的《爱如空气》。

这一首《爱如空气》当年呢是跟着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火遍了大街小巷，然后那个时候应该孙俪和邓超就是因为这部戏结缘然后才在一起的。当时看这个剧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清淡，但是歌词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风啊，空气啊，日光呀，都是无声的陪伴着我们的，是大自然给每个人最公平最慷慨的礼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一首《偶阵雨》，很多人说这是一首情绪和解之歌。人生呢，就像天气一样，不会永远的晴空万里，偶尔的一场小雨落下，低落、委屈和生活的迷茫，这些都是短暂的。

这是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偶阵雨》，雨水是免费的，它滋润着草木，也冲刷着我们心里面的烦闷，不用因为一时的阴天就否定所有的生活，雨会停，而天也会亮啊。那大自然呢，会用一场场的阵雨告诉我们，起伏就是一种心态，阴晴皆是风景。就像我们经常会去旅行，到了云南又或者是海南这些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吃一个午饭进去的时候，突然的瓢泼大雨，一会儿又变成了太阳雨，然后等你吃完一碗面条再出来一看的时候，又变成了晴空万里的样子，甚至路面上的雨水都已经被迅速的晒干了。所以生活当中有时候遇到困难也是这样的，有人说事缓则圆，当你为一件事情烦恼的时候，它并不会因此有什么改变，但是只要你用心努力的去做每一件事情的时间呢，自然就会给你答案了。当然啦，除了空气和雨水之外，我个人还非常的喜欢晚风。在上学的时候，就经常幻想着自己有一天可以坐在直播室当中，作为电台的主持人，陪伴着大家华灯初上的时刻。当一个城市落日下去，彩霞满天，然后路灯亮起的时候，大家卸下了一天的疲惫，开车在路上，轻轻的晚风吹过，特别的温柔，特别的美好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陈静飞的《晚风》。

晚风穿过街道，拂过脸庞，带走了一整天的烦恼。不管今天过得顺不顺心，好像在傍晚的时候，它都是一视同仁的，是大自然给我们独一份的治愈力。当然了，除此之外，月亮也一直是音乐人们咏唱的对象。比如说陶喆改编的那一首《月亮代表谁的心》，重新的赋予了月光温柔的氛围感。那从古到今呢，所有人呢，有心事的时候，都会想要抬头去看一看月亮。一轮明月悬在夜空，照亮了城市，也照亮了独自赶路的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

月亮不会向任何人收费，不管你是身处高楼还是小巷，我们抬头就能够共赏同一片夜色。我们总是会花钱去买各种礼物表达心意啊，那却忘了头顶这一片月光早就替我们藏好了所有的细腻柔软的情绪。月亮、晚风、空气、偶阵雨啊，说了这么多，还有什么美好的自然馈赠呢？其实还有晨光和雾霭啊。那接下来呢，还有一首老歌，它是来自那英的，叫《雾里看花》。很多人不知道，就《雾里看花》呢，最初是1993年央视315打假晚会的一个定制曲目。当年呢，严肃接到了创作任务，就不想非常直白的去罗列假货，于是呢，就借着《雾里看花》。

花水中望月的比喻，去比喻那些真假难辨的市场，又从川剧慧眼典故当中呢写出了借我一双慧眼吧。原本呢是警示消费乱象的公益歌，因为意境朦胧，慢慢的呢就被当成了抒情金曲流传至今。那人生呢很多事情也像置身迷雾一样，看不清前路啊，但是我们不用去急着求一个清晰的答案，云雾呢会慢慢的散开，就像所有的难题终有解法，悟来悟去，自在随心。我们就来听到那英的这一首《雾里看花》。

0: 好怕我的辩解在你眼里只是一些无意义的谎言，好怕我的委屈。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2: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1: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2: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2: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9: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0: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9: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2: 流行纪念册。
0: 泛黄的磁带，
1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2: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聊到了自然的馈赠，新鲜的空气，傍晚的风，还有突然落下的小雨，抬头就能够看见的月亮、星星、大海、落日、晨雾，还有荷塘。大自然呢，从来不会区别的对待任何人，这些治愈人心的风景全部都是免费的。接下来听到凤凰传奇的这一首《荷塘夜色》。

夏夜月下的荷塘、流水、荷叶、晚风，中式的浪漫全部集齐了。月色、流水、清风组合而成的治愈画面，大自然无常地送给了每一个普通人。每天傍晚的落日也是大地限定的浪漫大片，那橘红色的霞光会铺满了天际，壮阔而又温柔。不管是在城市的街道还是郊外的公路，只要向西望去，就能够看见这一场盛大的黄昏。接下来这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觉得非常适合开车去听的，满满自由感的这一首，来自梁博的《日落大道》。

日落从不缺席，也不会设置门槛，任何人呢都能够停下脚步去欣赏。比起昂贵的娱乐项目，一场落日就能够抚平心里面积攒许久的疲惫。而我们镇江呢，有很多地方非常的适合看日落。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去金山湖，我们可以去长江边，可以去龙门塔看日落，有非常多的适合我们看到漂亮晚霞的地点啊。那一场日落就可以抚平我们心里面积攒已久的疲惫。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到更加广阔的海边，周迅的这一首《看海》，干净又纯粹。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海包容了所有的情绪，开心的时候去看浪潮翻涌，难过的时候去听海浪低语。那山海呢，是地球赠予我们的宝藏，只要愿意动身就能够奔赴海岸线了。浪潮日夜往复，然后无声地接纳着我们所有的负面情绪，而辽阔的海景也是治愈人心的。这一份开阔和温柔从来不会向我们收取任何的费用，所以我在每年的年假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的去看所有的海边城市，好像有海这一座城市就会让我觉得特别的浪漫啊。而最后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来自高山的歌，它是星光的浪漫。这一首歌叫做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

今天我们的歌曲走完了晚风阵雨、月色山海还有星光，其实也是和大家想要去说啊，别总是把快乐和消费去绑定，其实新鲜的空气、落日晚霞、山间的薄雾还有海潮晚风，那大自然早已经把所有的美好免费的送到了我们的身边。往后慢一点的生活，多抬头，多驻足，珍惜这些唾手可得的温柔。本期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咱们镇江正式出梅，台风八威刚撤，副热带高压就迫不及待地抢回地盘，晴热高温无缝衔接，今天正式入伏。今年是长三伏，时长40天。今天上午镇江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以上，明天全是多云，早晨最低气温28摄氏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虽然梅雨季画上句号，但主汛期台风、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依然活跃，不能只盯着防暑降温，防汛防台风这根弦也得继续绷紧。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2: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说起诗经，最出圈的呢莫过于蒹葭。这首短短几句的小诗，藏着我们最含蓄最温柔的暗恋情愫，也是国风诗词里面的白月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没有直白的告白，只写了深秋时节，芦苇苍苍，露水成霜，心里面思念的人却在河水的另一边，想要追寻却始终可望而不可及。诗经里面的情感从来不是热烈外放的，而是像流水一样蜿蜒绵长，把爱而不得、念念不忘的心思藏在了景物的描写当中，意境悠远，让人回味无穷。这首诗也是流传了2000多年，依旧可以戳中我们。正是因为这一份中式独有的含蓄浪漫，也是国风最动人的地方。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3: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2: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4: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5: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6: 回来了。
7: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8: 快乐很满足，拜托

0: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06，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首先各位啊，把车里空调打开，这个温度低一点，我这个人有点胖，怕热啊，温度太高了哈。今天呢，各位啊，听大家这个出门呢，一定要注意好这个行车安全啊。
1: 是。
0: 当然了，这个我觉得像这个天气啊，各位发现了没有？路上啊，这个行人啊都变得特别少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天啊，我觉得啊，敢骑车出门，尤其是敢骑坐垫是黑色的，在太阳底下放了一个小时的车出门去的，那真的是真勇士啊！
1: 每每看到这样的朋友，我就想问大家，一定要这么辛苦吗？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别舍不得花钱啊！
0: 啊，
1: 比如说给车座套个防晒罩什么的，
0: 再也不怕烫定了是吧？
1: 这个天呢，可能很多人最烦恼的，尤其是很多爱化妆的姑娘们最烦恼的就是辛辛苦苦在家化妆了2个小时，出门妆化只要2分钟。
0: 天热，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好处。
1: 嗯，怎么说？
0: 你像我多年的老寒腿啊，都感觉不药而愈了。而且汗流多了之后呢，感觉有助于把我这么多年脑子里面进的水啊都给排出来。当然啊，咱们镇江呢，我觉得热一点也能理解，毕竟咱们就是紧挨着传统的三大火炉之一南京嘛，对吧？
1: 说真的啊，三大火炉这个称呼现在已经落伍了
0: 啊，
1: 现在流行闷蒸
0: 啊。
1: 毕竟呢，闷蒸更加营养均衡。曾经呢，有媒体通过盘点近10年以来平均桑拿天的天数，评选出了全国10大闷蒸城市，结果就发现说全国10大闷蒸城市呢，全部都位于南方。分别是上海、南昌、广州、武汉、重庆、南宁、杭州、长沙、合肥和南京。
0: 我只想对南京说 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啊？
1: 就是恭喜南京哈，再一次上榜。同时呢，也要恭喜一下咱们自己，被南京、上海包围，可以360度环绕式感受猪肘子在闷蒸锅里的奇妙体验。
0: 不是什么太好的体验啊，我觉得你真的不愧是吃货里的战斗机，我觉得都不足以形容，应该是航空母舰。
1: 嗯，
0: 三句话离不开吃，这自我修养，我感觉这是老敬业了。
1: 我研究的还真不止这些，我最近呢，我还找到了我夏天越吃越多的原因。
0: 不是因为馋吗？
1: 还真不是，馋只是我的保护色，凶手另有其人哈。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研究者对温度感知和食物摄入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说，在不同环境温度中的2个小时，温度较低环境下的参与者比温度较高环境中的人要多摄入99.5千卡。具体来说，外周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参与者的食物摄入量就会减少85.9。所以呢，空调在降低室内温度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提高我们的食欲。这一现象呢，主要由下丘脑的体温调节功能驱动。当环境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呢，身体就需要更多的热量来维持体温，下丘脑会刺激饥饿神经元，从而增加食欲。而在高温环境下，为了避免体温进一步升高，下丘脑就会抑制食欲，以减少热量的摄入。
0: 真的只想说，空调这个老六啊，我们前几天还在夸他是英雄，原来他是元凶，是长胖的元凶啊。
1: 所以建议说，老师晚上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你们家空调给关了。
0: 你太恶毒了，开玩笑哈！你这样的行为，我真的是，我感觉我会用最大的声音来谴责你。
1: 你最大声音能有多大？我就想知道。
0: 反正超不过下面这位老哥哈。大家知道这个全世界目前人类能够发出最大的声音是多大吗？最近呢，澳大利亚58岁的男子约瑟夫·麦格雷尔·巴特尤普以122.4分贝的音量，打破了尘封32年的人类最大嗓门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哈。此前的记录呢，是由北爱尔兰的女教师安娜丽莎·弗拉纳于1994年创下的，他当时呢是以121.7分贝喊出了“安静”这个词。大家可能对122.4分贝的音量没什么概念啊？怎么说呢？这一音量堪比喷气式客机起飞、电锯高速运转，或者是近距离救护车的鸣笛的响声。据了解呢，这个约瑟夫本职是一名空调清洁工，从2017年起，他兼任了堪培拉荣誉城镇的公告员，常年在社区活动当中呢大声的宣读公告，练就了惊人的嗓门。他坦言呢说，挑战结束之后啊，嗓子沙哑了好几天哈，这种极限音量无法靠日常训练反复打磨。
1: 我觉得我可以挑战一下呀，只要你放只蟑螂在我脚上。
0: 我马上就试一试。时间是傍晚的5:10啊，今天天气特别的热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听到一首和这个天气特别契合的歌曲，来自于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祝各位今天好心情，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下班路上，
1: 老板别来烦，
2: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0: 客户靠边站，
1: 我才是生活的主宰。
0: 拜托了，下班路，小西、周浩，下班路上您的最佳队友。
1: 热辣话题、新鲜资讯、大胆吐槽，放肆开麦，
0: 准备好放飞自我 ，Ready Go！

0: 时间是傍晚的5:16，欢迎各位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记得开开空调哈。今天呢是2026年7月15日，出门的朋友应该已经感受到了咱们镇江夏天的威力。今天呢也是咱们镇江正式入伏的日子哈、今年的这个伏天呢又是超长待机，整整40天。而作为入伏第一天的今天，镇江市气象局就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只能说三伏天真的不服不行啊。
0: 是的，今年三伏天的属于长三伏哈，总时长达到了40天，比去年的30天整整多出了10天哈。跟各位说一下，介绍一下，初伏是7月15日，从今天开始到7月24日，一共是10天哈。中伏是7月25日到8月13日，一共是20天，这也是全年最热的核心时段。而末伏是从8月14日到8月23日，也是10天。那为什么今年三伏天比去年更长呢？其实呢，这个传统历法当中啊，遵循夏至三更变暑伏的规则。那由于2026年夏至到立秋之间共有5个更日哈，导致中伏的时间呢被拉长到了20天，从而形成了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天了。
1: 是的，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终于来了。当然，咱们节目也有一个压箱底的解暑的办法，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哈，可以去银行，一个呢是蹭空调身体凉，第二个呢是看余额心里凉，主打一个肉体和心灵双管齐下。
0: 非常的管用啊。那咱们镇江这个天气啊，我觉得真的是主打一个让人看不懂。梅雨天无缝衔接三伏天，气都不让人喘一口的啊。
1: 其实你可以这么想，这只不过是老天爷家里的那个料理机啊，由蒸煮模式切换成了烧烤模式，就像是一盘猪肘子，之前呢先煮熟了，现在呢要开大火爆炒了。
0: 我想把老天爷家的料理机给砸了，那可不可以不要自己下厨啊？老天爷，要不咱们点外卖吧。
1: 对，要不下个什么饿了么或者美团呢？
0: 来凉皮儿吃吧。
1: 但是说真的哈，凡事都有两面性，我觉得这个天气对于我这样的年轻人还是很有好处的、至少能够让我成熟不少，目前本人已经8分熟了。
0: 离全熟不远了、说到这个成熟啊，就在昨天，各位知道吗，伴随着无数小朋友成长的动画人物海绵宝宝迎来了自己的40周岁的生日。相关话题呢也登顶热搜啊。海绵宝宝呢是美国知名喜剧动画海绵宝宝中的主角，创作者呢史蒂芬海伦伯格生前是海洋生物学家，他将科普知识融入到了这个创作，打造了经典的啊比奇堡世界。动画从1999年7月17日在尼克国际儿童频道开播，一共是播出了10季，一共是215集。按照这个驾照上的出生日期哈，1986年7月14日来算哈，海绵宝宝现在他已经是一个40岁的中年大叔了。那么为了庆祝呢，尼克频道将昨天定为海绵宝宝日，同时呢，像咱们国家哈，咱们中国上海等地呢举办了这个比奇堡的居民们全国首展以及主题快闪店，也是迅速售罄了。据了解呢，海绵宝宝的这个观众呢近一半是成年人哈。很多人表示喜欢海绵宝宝的原因是他告诉我们快乐其实是不需要理由的。
1: 真没想到海绵宝宝都40岁了，成海绵大叔了。
0: 哎，你看啊，40岁之后你看还是可以叫宝宝啊，请大家以后还是喊我宝宝。
1: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那个海绵宝宝，看他每天上班都嘻嘻哈哈的，我就觉得我

0: 说上班一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1: 他给蟹老板打工嘛。
0: 对啊，等长大了之后我才意识到，海绵宝宝之所以会觉得上班快乐，是因为他脑袋里全是水，而且脑袋上全是坑。
1: 这话说的真的，难道真的是没有人，我觉得是，难道真的没有人是真正的喜欢上班吗？
0: 还是有的、啊、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啊、这两天呢，有一段小伙子汤水去上班的视频火爆网络。视频里一名年轻小伙整个人泡在积水当中，水已经淹到了他的脖子，只有头部露在水面。他把这一段画面发给老板，直到实在走不了了才开口请假。据了解呢，事情发生在河北廊坊，小伙子呢是一家烧烤店的店员。由于最近出现了暴雨，他担心店里人手不足，坚持趟水上班。起初呢，他预判水不深能趟过去，结果呢越走越深，最终淹到了脖子。好在有热心市民划小船经过，将他接到了店里。烧烤店的老板表示说，他当时呢身在外地，不清楚局部积水已经这么严重了。看到视频之后，他说这孩子太实诚了，既惊讶又后怕，立刻让他停止涉水并安排船只接应。事后呢，老板特意给他发了500块钱的红包作为奖励，还叮嘱他下一次别等水淹脖子了才吭声，咱真不用这么真实。
1: 是的，一开始我说是淹到脖子是脚脖子吗？一看、嗯、哦，真的是脖子、啊、所以呢各位啊，下暴雨如果说啊可以的话，还是啊待在家里面比较安全比较好、嗯好啊，当然如果说是待在珠邦恒顺里的家里那就更好了、嗯、珠邦恒顺里呢真的是咱们镇江非常知名的楼盘了哈。它呢落址在百年恒顺原址，由本土国企珠邦集团呢倾力打造，珠邦出品恒顺一生，这不仅是一句承诺、啊、更是对于土地和生活的一个敬畏。那这个项目呢，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啊，据守主城心，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都在左右啊，非常的方便，可以说是繁华和静谧能够从容的切换。大约1.14的超低容积率，一星两轴6元的立体园林画卷，近700平米的下沉式的会所，建筑面积约130到240平米的连排叠拼洋房，让家真正成为大家想要的样子。实景样板展示区呢，示范区已经是正式开放了，诚邀各位呢亲临品鉴哈。珠邦恒顺里进购静候归家人，各位详细咨询一下0511-8085-5666可以详细了解一下。
0: 是的，想要买好房子呢，可以去到珠邦恒顺里，而想要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可以来我们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看一看哈。我们都知道语言表达能力是关乎孩子的社交能力、逻辑思维，也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很好的基础。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专业少儿口才培训，依托我们文广的优质的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10多年，任课老师呢都是一线的主持人和资深的老师，播音功底非常扎实，也特别了解少儿的教学方法。我们开设了包括少儿主持、朗诵表演、即兴口语表达等在内的系统化的课程。基地呢也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深度合作，定期会推荐学员参与全国少儿春晚、祈月朗诵节、中传花少这样的高端赛事与演出，让孩子能够走出课堂，积累舞台实战经验。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 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
1: 是的，时间是傍晚的5:23，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房东的猫的这首 New Boy， 送给大家，祝各位周三下班路上一路好心情，小心注意开车哈，行车安全。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古今高一梦催给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5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1000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1: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2: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1: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2: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11: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3: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11: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4: 爸，爸，
11: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4: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6: 压力最大的人？
7: 是我，
5: 是我，
15: 是我。
16: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到了傍晚的5:33，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提醒各位哈，这个时间段进入到咱们镇江晚高峰比较繁忙的时段了，
1: 是
0: 各位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好这个小心驾驶哈，注意行驶安全。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即时路况。遇到堵车呢，也平心静气啊，因为天气比较热嘛，就是不要那么着急，不要上火，不要发火啊。
1: 是，我还是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的这个脾气的，应该是相对比较温婉的。
0: 没错啊，
1: 尤其是相比于上班路，哪有那么大脾气啊？你看上班的时候，如果遇到堵车，那真的很烦躁，怎么那么堵啊？哪来那么多破车啊？但下班就不同了呀，这周围这么多五颜六色的小车车聚在一起，真是热闹，感觉人和人心和心都贴得更近了呢。
0: 好像也不至于这么开心啊。各位发现没有？我至少有这样的感觉，我自己是这样啊。工作之后啊，我这个人感觉特别容易发脾气，就感觉自己像一个行走的炮仗，一点就炸。那这样呢，当然是不好的哈。我一直在想，怎么学习一下在职场当中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1: 啊。
0: 于是呢，我前两天在网上就咨询了一位这个情绪管理大师，我想跟人家学习学习。结果大师问我说：“你工资多少？”我说：“3000。”他说：“那你不用管理了，你有火就发吧。情绪管理这回事呢，是月薪3万以上的才需要考虑的事情。”
1: 一听你的收入，他觉得你情绪管理的不好是应该的，真大师。
0: 开玩笑啊。
1: 不过呢，这个情绪管理确实。

0: 确实不容易。比如说暑假到了，很多家长辅导孩子作业。前两天呢，我去我朋友家，他刚好在辅导孩子数学加减法，我就听到他喊说，你个位数你不够解，你向十位借呀。他家孩子就来了一句，说要是他不借怎么办呢？我那朋友立刻就站了起来，指着娃就骂说，那你跟他说今天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
1: 有那个感觉了啊、嗯、妈妈还是很严厉的。有时候呢，我也是想情绪管理啊，但是呢就感觉啊管不住，
0: 毕竟月薪3000是吧？
1: 不是这个原因，
0: 开玩笑啊。
1: 就是你像我最近就发现一件事情啊，我家那位早上呢会帮我挤牙膏，虽然是偶尔为之，但是说实话，我当时第一次看到之后，发现之后我还是挺感动的。还有人惦记你，你看看，今天早上我发现他又帮我挤了牙膏，我就说了句，我说谢谢啊，你还帮我挤牙膏呢。结果他头都没有抬，说哦，我牙膏挤多了掉洗手池里面了，冲了觉得浪费，就用你的牙刷呢给这个刮起来了。
0: 什么叫做物尽其用哈？
1: 我当时觉得真的，嗯，这老婆不错啊。
0: 但是有的时候说到这个情绪管理，碰到有些事你真的很难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嗯，比如说最近呢，有网友发表视频说，在扬州有一家冰寿司门店里，一个女子将孩子的脚放在了餐桌上，还给他在剪指这个脚指甲。视频显示，小女孩的一只鞋脱落在椅子上，一名女子盘坐在椅子上给身旁的这个小女孩清理脚指甲。13号上午呢，门店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这个事儿发生在12号晚间，顾客在用餐期间给孩子剪指甲，脚确实伸到了桌面上。门店员工发现之后，立刻进行了沟通协调，当场对顾客进行了劝阻，但是呢，劝阻无果。顾客离店之后呢，门店也对坐席、沙发、餐具进行了全面的消毒和处理。目前呢，门店的领导还在商讨具体的处理方案。
1: 怎么说呢？这个脚都上桌了啊、嗯，这真的是把这个寿司店当成自己家客厅了呀！
0: 都说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很重要哈、啊。这家长一看就没有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啊。
1: 是的，有的事情呢，我觉得你看到第一反应就是生气，比如说刚刚那个行为太不道德了哈、嗯。但是有的事情就是你发现之后啊，你看到之后，你不知道是该生气呢还是无语平。最近呢，深圳陈女士哈、啊，她就遇到了一件事情，在火锅店就餐的时候，被后座情侣打翻的热锅泼到，造成呢小腿啊、脚踝等多处2度的烫伤。监控显示呢，后排情侣接吻的时候啊，这个男接吻的时候，男生突然摔倒了，慌乱当中呢扶桌，导致轻便餐桌就掀翻了，热汤直接泼向了陈女士。事发之后呢，火锅店负责人呢曾经口头承诺哈、啊、说承担全部损失，陈女士就提出了包含医药费等等啊、疤痕修复费等等，共计是4.5万元的赔偿，但商家就反悔了，说只愿承担精神损失费和伤口愈合阶段费用，拒绝支付后续的什么疤痕修复费等等。无奈之下呢，陈女士就报警寻求三方调解。涉事这个男生啊就道歉，是辩称说自己动作不大啊，是因为店里的椅子损坏才导致摔倒的，但这个火锅店呢就予以否认，说情侣已经安稳坐了2个小时了，这个椅子是因为特定外力才坍塌的。那陈女士认为呢，店内的塑料凳啊很容易损坏，折叠桌呢过于轻了，并且桌间这个间距呢狭窄，存在安全隐患，导致事发的时候呢自己无法逃离。目前呢各方对责任划分、赔偿金这个各执一词哈，也仍在调解当中了。
0: 说真的啊，就吃火锅吃得好好的要接吻这事儿，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1: 是
0: 什么火锅啊，能好吃到这种程度啊？
1: 是的，我觉得整件事里面啊最无辜的就是陈女士了。你说吃个火锅还被烫了哈、啊，我们也希望事情呢尽快解决，给陈女士啊一个就合理的说法了。
0: 是。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4: 是我。
5: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44，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提醒各位小心驾驶啊，在这个行驶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其实路

0: 沉默寡言是因为他们刚领教了上班的厉害，未成年人满眼无畏是因为呢他们还没有被上班毒打，中年人生无可恋是因为呢他已经被上班虐到体无完肤。
1: 嗯，
0: 罪魁祸首万恶之源就是
1: 上班。
0: 所以呢，为了促进社会和谐，本人建议呢取消上班，
1: 但是不能取消发薪水。我也经常在思考，我说这一天天的这个班非上不可吗？雨天适合睡觉，晴天适合出游，阴天适合发呆，刮风适合在家宅，春天适合踏青，夏天适合海边，冬天适合吃火锅，秋天适合赏枫叶啊！仔细一想，这漫长的岁月里竟然没有一天是适合上班的。
0: 当然要是工资给的够高啊，我这说一下，我也不是不能接受、啊、
1: 我不能接受。我希望给我发高工资同时不要上班。那不上班干嘛去呢、
0: 啊、
1: 比如说跟着主持人赵丽去到美丽的潮汕啊，
0: 去旅游。
1: 是的，8月8号赵丽就要跟我们的听友一起重走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拍摄路线了，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沉沦度感悟剧中真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还可以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的去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直飞潮汕五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在内，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只有惬意的旅途。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
0: 是的，那这个出门旅行呢，我觉得要做好准备哈。
1: 嗯、
0: 那比如说一双好鞋啊，跟脚的穿得舒服的鞋就很重要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啊，这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标志性的虎爪纹，辨识度呢非常的好，非常强。不管你是日常通勤啊、逛街约会，还是旅行出游，穿它都很合适，舒适轻便，走路不累。那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皮革款和帆布款。皮革款的表面呢是细腻的荔枝纹路哈、啊，质感更加高级一些，耐脏很好打理。帆布款呢透气性比较好，而且是无携带款的设计啊，穿脱很方便，妥妥的懒人专属了。那么两款呢各有特色，搭休闲裤啊、半身裙啊、运动短裤都很好看，穿上显脚瘦显腿长。那官网呢这一双价格要1050块钱哈、啊，毕竟是知名品牌，但今天在我们翡翠甄选商城只要359元，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掉5元，我们还送啊这个袜子，买2双3双再享折上折，到时候价格更加划算哈、啊。奥莱清仓，各位赶紧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到我们的详情页面去了解下单了。
1: 是的，这款鬼冢虎的复古休闲鞋可能很多人都看到过哈、啊，很多博主啊明星都曾经上脚过，鞋型是非常的经典的，鞋身线条流畅简洁，上脚之后呢自带一种随性自在的复古潮流感，鞋底非常的轻薄而不硬，贴合咱们亚洲人的脚型，走路呢回弹跟脚，不管你是选择帆布款的还是皮革款的，穿在脚上都会非常的轻便。而在颜色方面，我们这一次也非常齐全，米白蓝清新百搭，白红色活力抢眼，牛油果绿复古又显白，还有像米藏青啊、白金这样的多个热门色号可以供各位选择，每个颜色都很好看。而且呢这双鞋真的是非常好穿搭哈、啊，比如说一条牛仔裤上面随意搭一件 polo 衫，整个人看起来就是干练又有型的，或者呢搭一条短裤连衣裙，随便配个白 T 恤，复古感十足，随性也不随便。或者呢出行的时候海边配一条宽松的亚麻裤，逛古城街道搭长裙，搭什么都很上镜，轻便又舒适，走再远也不会觉得特别累脚。
0: 是的，这款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哈，这个官网我们刚刚说了不便宜，一双1050，那今天在我们这儿呢只要359元，相当于3.4折哈。那添加福利官微信之后还能够再减掉5元，还送袜子，那买2双买3双还会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加划算，十几款热门颜色可选，每一款颜色都很好看哈，男女同款，鞋码从36到44哈、啊，几乎是全覆盖了。那建议大家呢，如果你是脚瘦的，可以拍大半码脚；如果稍微胖一些的呢，可以拍大一码哈、
1: 嗯。
0: 那我们也是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奥莱清仓就这一批哈，这个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赶紧去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可以到我们的详情页去选择了解和下单了。
1: 是的，这个作为消费者可能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选择知名的品牌，为的就是一个有保障哈、
0: 嗯、
1: 质量有保障，售后有保障。但是最近呢知名品牌乐视因为一片蓝色薯片登上了热搜，其一呢是有消费者发文说自己 打开薯片之后，发现包装里面有一片蓝色的薯片，发布在了社交平台。对于产品为什么会出现蓝色，乐视方面呢暂时没有回应。新京报记者联系国内一位薯片厂商的这个技术人员，他说从目前的生产

0: 流程来看，由于薯片从土豆清洗到切片到炸制都是在流水线里完成的，很难会出现异物。即便出现这种蓝色薯片，在最后进入包装之前也会有光学传感器检测到杂色片，然后吹出，不大会进入到包装之内。另外一家厂商的技术人员也表示说，实际生产过程中不太可能有蓝色薯片，这个蓝色的片状物的形态和正常薯片接近，可能是测试色选机的测试片或者实验品带入，也有可能是异物，比如说输送带破损残片。乐视方面呢表示已经关注到了这件事儿，对这件事情呢也是高度重视，客服也和消费者取得了联系，希望可以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
1: 是的，蓝色薯片哈，说实话蓝色挺好看，但是说实话吃下去有点害怕哈。那我们再来关注另一个知名品牌苹果的一个动向。多方供应链和行业分析师爆料呢，苹果计划在2027年 iPhone 问世20周年之际，复刻10周年时候的策略，跳过 iPhone 19命名，直接在秋天推出 iPhone 20系列。据了解呢，这款纪念机型将迎来颠覆性的改革啊！外观上放弃铝合金的中框，回归一体化全玻璃机身设计，屏幕呢采用定制四微区 OLED 的面板哈、结合屏下 Face ID 与前摄像技术，彻底取消了刘海和灵动岛，实现了真全面屏。那交互方面呢，将全面取消实体按键，改用固态触控按键。核心配置上啊，它也是新机呢将预装 iOS 28系统，并有望呢引入硅碳电池和自研摄像的传感器，大幅提升续航和动态的这个范围了。那目前呢，上述信息呢还是苹果官方没有正式确认，最终产品形态和命名仍存在一定的变数哈。
0: 是，也不知道各位果粉们对于这一款机型期不期待哈。
1: 是的，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2，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希，
1: 我是周浩，
0: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1: 拜拜。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傍晚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咱们镇江正式出煤，台风八威刚撤，副热带高压就迫不及待地抢回地盘，晴热高温无缝衔接，今天正式入伏。今年是长三伏，时长40天。今天上午镇江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以上，明天全是多云，早晨最低气温28摄氏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虽然梅雨季画上句号，但主汛期台风、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依然活跃，不能只盯着防暑降温，防汛防台风这根弦也得继续绷紧。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天啊，主养心，闷热的天气下，大人烦躁，孩子躁动，根源呢，大多在于违背时节的养生规律。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于徐文兵《美食课夏季养心》。这本书呢，就跳出了单一的食疗的框架，从节气、情志、作息、饮食四个维度来拆解夏天的养生逻辑，为你区分了成人和孩子的体质差异，给出全家适配的夏天调养方案。暑假作息混乱，熬夜贪凉，冷饮过量是普遍的现象。这本书当中啊，就详细的剖析了寒凉饮食对于咱们身体的损耗，搭配应季的瓜果、谷物、汤水的食用准则，纠正大众夏天的解暑误区，不会堆砌复杂的药膳，多用家常的食材，兼顾解暑和固本。家长呢，在安排暑期三餐的时候，可以以此为参照，在玩乐之余啊，守住健康的底线。夏天呢，不只需要降温，更是需要顺时养心神。不管是日常居家、短途旅游，这一套养生思路啊，都可以落地执行，是暑期全家调养的通识读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6: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生活里的情绪总像风一样，忽而缠绵惆怅，忽而轻快明朗，兜兜转转，最后都落脚成了我们生活的人生模样。今天的这一个小时，我们就跟着音乐，从穿越千年的思念出发，慢慢走到属于自己的自定义人生，完成一场情绪的舒展旅程。话不多说，先来听第一首歌曲，来自 Tank 的《千年泪》。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 Tank 演唱的《千年泪》，这首歌曲是华语古风的经典代表作，编曲用古筝、长笛搭配现代弦乐，把中式古典的宿命感拉满。 Tank 极具穿透力的声线，把跨越时空的等待与思念唱得细腻又悲壮，转音里全是求而不得的惆怅，是很多人青春里的古风白月光。一曲《千年的眼泪落下》，古意里的思念总是绵长又执着，放到现在也是一样的，动了心的人总免不了反反复复的纠结，好多人都卡在一个尴尬的位置，进一步没资格，退一步舍不得，只能够停在普通朋友的身份里，进退两难。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来自陶喆的经典曲目《普通朋友》。

刚才听到的歌是陶喆的《普通朋友》，这首歌用慵懒的吉他分解和弦打底，蓝调味的转音层层递进，看似松弛的旋律里藏着小心翼翼的试探和怕被拒绝的忐忑。陶喆的演唱细节拉满，换气转音都在传递着情绪，把暗恋者的卑微与纠结刻画得入木三分。做普通朋友不甘心，捅破窗户纸又怕输得很彻底，大概这是很多人都会有过的体验吧。可感情里最不该的就是为了留住对方一味地放低自己去讨好。接下来段奥娟的这首歌就唱给所有在感情里丢掉自己的人，来听段奥娟演唱的《讨好》。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我们聊了跨越时光的思念，聊了友达以上的拉扯，也聊到了感情里的自我觉醒，情绪慢慢从惆怅走向清醒。接下来我们继续顺着心意走，从风起时的想念，到雪地里的浪漫，再到阳光下的松弛，慢慢把心情舒展开来。继续来听歌，来自单依纯的《想你时风起》。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单依纯的《想你时风起》，这是一首氛围感很强的歌，编曲用大面积的弦乐铺出空旷的氛围感，像风吹过空旷的街道。单依纯的咬字和气息处理的也极具故事感，弱混声的运用细腻绵长，把风一吹就想起你的克制思念唱得丝丝入扣，画面感极强。风一吹，思念就有了形状。如果说风起时的想念是藏在心底的秘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把爱意堂堂正正地写进了诗里，浪漫又郑重。来自张元演唱的《爱你是写在雪中的诗》。
1: 喜欢他像苹果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远的《爱你是写在雪中的诗》，这是一首冬日氛围感的情歌，编曲用钢琴搭配轻柔的合成器音效，模拟出了雪花飘落的质感，旋律平缓温柔，没有强烈的情绪起伏。张远清亮的声线干净又治愈，把暗恋的小心翼翼和爱意的纯粹真诚融合得恰到好处，就像是一场安静又盛大的告白，把爱意写进雪里，浪漫又干净。聊了这么多细碎的儿女心事，其实最舒服的状态还是抛开烦恼，像小时候一样简简单单地享受阳光和快乐。接下来的这首轻快老歌就带你找回无忧无虑的松弛感，来自郭靖，在树上唱歌。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9: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从缠绵的思念走到了松弛的快乐，下半场我们会解锁更多元素的曲风，从国风的柔美到少年的元气，再到生活的烟火与人生的态度。继续听歌，为你送上希林娜依高演唱的《花影》。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西林纳伊高演唱的《花影》，这是一首新式的国风抒情曲目，编曲将传统的琵琶、竹笛和现代的弦乐融合，旋律走婉转柔美的五声音阶路线，既有古典的韵味，又有流行的流畅感。西林纳伊高的嗓音既有厚度，又有灵动性，把花影摇曳的朦胧美感和藏在其中的心事演绎的韵味十足。花影摇曳，古风悠悠，听完了柔美的国风，我们换个节奏来感受一下少年人特有的元气和鲜活吧。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演唱的《想得美》。

0: 帮我拿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啦，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4: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去。
0: 走，
2: 我们现在收跑腿费喽。
0: 是不是结了五杯奶茶哎？

曲风，编曲用明快的电子鼓点和吉他搭配出了充满活力的基调，旋律是洗脑上头的，带着少年人特有的直白和爽朗，全员合唱的形式充满着朝气，歌词带着一点小傲娇的乐观态度，听完很容易被这份年轻的快乐所感染。少年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的简单直接，敢想敢做，连做梦都是带着底气的。从青涩少年走向成熟的舞台，魅力又是另外一种模样。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就自带聚光灯的氛围感，来自谭健次演唱的《Proof》。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谭健次演唱的 Proof， 都市感十足的流行编曲，融合了轻电子和复古的 funk 元素，低音贝斯线条又很抓耳，节奏律动性很强，整首歌的制作质感偏都市舞台风，人声处理的也非常的细腻，气声和真声切换很流畅，成熟又有张力，自带画面感。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节奏带感，魅力拉满，三首歌曲听完，我们的情绪也跟着从柔美跳到了鲜活，再落到沉稳，曲风在变，心境也在变。最后这一组歌曲，我们从理想的生活走向热血的希望，最终落脚到自己的人生定义当中。为你带来的这首歌曲来自王以太和艾热的宜居星球。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以太和艾热演唱的《移居星球》，说唱和旋律融合的治愈作品，编曲用舒缓的合成器铺垫出了温柔的宇宙氛围感，鼓点松弛不沉重，两位歌手的说唱部分流畅又自然，副歌的旋律温暖又治愈，歌词把对安稳生活的向往比作寻找移居星球，浪漫又接地气，充满着烟火气的温柔。找一颗宜居的星球，过舒服的小日子，是很多人心里的小愿望吧。而想要过上想要的生活，总少不了一步步的耕耘，熬过黑夜等破晓的坚持。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破晓》。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破晓》，十人合唱的形式自带群像感，歌词里满是脚踏实地等待曙光的韧劲，像在田埂里长出的希望，朴实又充满力量。熬过黑夜，总会迎来破晓的曙光，走过感情的纠结，看过生活的风景，攒够了前行的勇气，最终我们都会明白，人生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全由自己定义。今天这个小时的电台情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我们都能够在歌里接住情绪，在生活里找到自己，伴随着那英的人生自定义，我们下期电波里再见吧。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咱们镇江正式出梅，台风八威刚撤，副热带高压就迫不及待地抢回地盘，晴热高温无缝衔接，今天正式入伏。今年是长三伏，时长40天。今天上午，镇江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以上。明天全是多云，早晨最低气温28摄氏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虽然梅雨季画上句号，但主汛期台风、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依然活跃，不能指定着。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陈立试运行。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总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在生命的初始，我们便开始沉浸在母体当中，那温暖的音符，那是家人亲切的问候。随着岁月轻盈的步伐，我们探索世界的色彩，童年的纯真里唱起了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跃动了第一支舞曲，青春的狂放里听到了第一首激昂的摇滚乐，成年的纷扰里唱起了第一首宁静的民谣。这是赵雷的理想。

这是赵雷的理想。童年是一首悠扬的童谣，纯真无瑕，快乐无忧。少年是一曲动感的 disco， 热情奔放，舞动青春。而青春是一首激昂的摇滚乐，充满活力，充满斗志。而成年是民谣，平缓舒适，淡然处世。不同年龄段的人总是会选择属于自己的歌曲。每个人的童年都不同，但也都是相同，没有少年的狂放不羁，没有青春的不妥协，没有成年的复杂和浮躁，只有一颗纯洁无瑕的心和一张会唱童谣的嘴巴。

谁能够永远留在无忧无虑的童年？我们终究要走出那片无暇的天地，步入未知的成年。但幸好还有青春可以留恋，那段被感情和友情填满的少年时光，同学间的情感是动人的乐章，充满欢声笑语，义愤填膺。那个阶段是大多数人想重返的岁月，那时候的我们似乎什么都不明白，又似乎什么都明白。但可以确定的是，可以无畏无惧，像一团燃烧的花火，热烈而短暂。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披头士乐队的 Hey Jude。

这是来自披头士乐队的 Hey Jude， 这是一首由 Paul McCartney 为列侬的孩子 Julian 创作的歌曲，寓意在生活的困境当中不要轻易的放弃。当时列侬刚刚经历离婚， Paul 以此首歌来激励 Julian 来面对破碎的家庭生活。然而成年的他并没有立刻领悟到这首歌的深意，他觉得似乎太过直白，没有办法表达内心的复杂情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明白其中的含义，这首歌并不是为了取悦他而创作，而是为了激励在生活当中勇往直前，永不言败。这是来自 Bella 的 Girls and Boys。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君子的青春。

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少年青春，便汹涌而至，手中没有多少物质的财富，但心中却燃起对理解世界更为强烈的渴望，就像一扇窗户，在孤独的夜晚守候，期待探索世界的明亮眼神。后海大鲨鱼乐队，心耀眼。

是后海大鲨鱼乐队新耀野。在生命的轮回当中，时光流转到另一节点，原来的归原来，往后的归往后。青春的篇章往往夹杂着些许的忧伤，那是年轻的心绪在起舞。 She's still hard, she's gone。

这是来自 Steelheart 乐队 She's Gone。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万能青年旅店大师碎胸口，下期见。

0: Kingston Morning 一起唱。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咱们镇江正式出煤，台风八威刚撤，副热带高压就迫不及待地抢回地盘，晴热高温无缝衔接。今天正式入伏，今年是长三伏，时长40天。今天上午，镇江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以上，明天全是多云，早晨最低气温28摄氏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虽然梅雨季画上句号，但主汛期台风、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依然活跃，不能只盯着防暑降温，防汛防台风这根弦也得继续绷紧。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桂花。那古人呢说桂花叫独占三秋压众芳啊，不艳丽，但是香气呢却清润绵长。古代科举考中了就叫折桂，寓意着步步高升。家里面种桂树呢，象征着兰桂齐芳，希望子孙优秀有品德。从屈原的《九歌》里“原北斗兮酌桂江”，到李清照的“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桂花一直是清雅低调又有内涵的代表。到了民间，那桂花酒、桂花糕、桂花茶，把香气融进了烟火日子里。国风里的桂是细水长流的福，越品越觉得温润舒服。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周浩。现在开始，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每个人的心里大概都藏着一个武侠梦，在那个一真一幻的江湖世界，有刀光剑影的快意恩仇，也有花前月下的儿女情长。虽然现实当中我们大多只是平凡的普通人，但是相信很多人都曾经无数次幻想过化身武侠剧当中仗剑天涯的侠客。而真正让这个江湖梦变得有血有肉，让人魂牵梦绕的，往往是那些伴随着我们长大的影视金曲。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那个刀光剑影的世界就会浮现在我们眼前。今天邀请各位和我一同去重温那些藏在岁月当中的快意和柔情。第一首歌或许是很多人一想到武侠首先会想到的一首作品，《沧海一声笑》。

沧海一声笑。今天我们的武侠梦就从这首堪称武侠音乐图腾的作品开始。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一些传奇色彩。当年徐克拍电影版《笑傲江湖》，请黄沾写主题曲，结果呢，黄沾连交了六稿都被退回去了。苦思冥想之际呢，他翻遍古籍，看到“大乐必易”四个字，豁然开朗，于是将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倒过来一弹，顿时觉得雄浑壮阔，《笑傲江湖》的旋律就这样诞生了。从歌曲本身来说，这首歌它摒弃了繁复的编曲，仅仅凭借着五声音阶的顺流直下，就勾勒出了大江东去的磅礴的气象，真可以说是大乐必易，大音希声。我还记得小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其实根本听不懂歌词里清风笑尽惹寂寥的那种沧桑，那个时候的我只是觉得歌曲听起来特别的豪迈，电影当中令狐冲的武功实在是高强，那些飞檐走壁刀光剑影让人目不暇接。而等长大之后才明白，真正的江湖不仅是打打杀杀，更是一份豁达和通透。如果说沧海一声笑说的是逍遥，那下面这首男儿当自强就是热血。

男儿当自强，这是电影《黄飞鸿》的主题曲。还是黄沾这名鬼才化用古曲《将军令》，为李连杰饰演的黄飞鸿量身定做了这首战歌。演唱者林子祥的嗓音本身就非常的浑厚有力，把电影当中黄飞鸿那份家国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年看电影的时候啊，除了被佛山无影脚吸引，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首主题曲。因为电影当中每次黄飞鸿力挽狂澜大显身手的时候，背景都是这首歌，因此啊，只要听到前奏就会有满满的安全感。而这首歌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整首歌的歌词你看不到一个瑕字，却用很密集的古典和铜管乐硬生生地砸出了一种气吞山河的阳刚之气。那种男儿当自强的热血的感觉会让你体会到武侠的最高境界不再是个人恩怨，而是让海天为我聚能量的民族之魂。今天我们跟着这些熟悉的影视金曲重温那个武侠梦，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想必也是很多人提到武侠一定会想起的一首作品，罗文珍妮《铁血丹心》。

提到武侠，怎么少得了郭靖和黄蓉呢？这首《铁血丹心》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粤语武侠歌曲的巅峰之作。顾嘉辉在这首歌当中大胆采用了复调式二部合唱，还将西洋的管弦乐和中国的民乐相融合，让男女双声部的咬合就好像郭靖和黄蓉的双剑合璧，刚柔相济，可以算得上是华语影视配乐的神来之笔。而罗文和珍妮的对唱，一个沉稳如山，一个灵动似水，也将江湖的豪放和情谊的婉约完美的融合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是属于郭靖的铁血，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丹心。它也让我们看到武侠不仅仅是快意恩仇，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担当。当然，江湖不仅有豪情，还有众生皆苦的无奈。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难念的经》。

朝你我往花光心地，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

这首《难念的经》是电视剧《天龙八部》的主题曲，也唱透了剧里的众生相，乔峰的悲壮、段誉的痴情等等，都在周华健的歌声当中一一的浮现。让很多人印象很深刻的，可能就是这首歌的速度了。整首歌的旋律非常急促，就像是江湖暗涌一样，而周华健的歌词字字句句像密网一样的交织，也很契合原著当中有情皆孽无人不冤的宿命感。或许曾经的你不懂什么是有情皆孽，但如今再听，我相信你会懂什么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说刚刚听到的《难念的经》是入世的挣扎，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出世的洒脱，江湖道义、儿女情长，那种历尽千帆的沧桑与通透，被一个醇厚的女中音唱得丝丝入扣。来听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0: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1: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0: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专柜单瓶1000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0: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0: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1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10: 感受光阴之美。
1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跟随着这些经典旋律，重温曾经的武侠梦。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张无忌的江湖充满了爱恨交织的纠葛，这是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由周华健演唱的《刀剑如梦》。歌曲开头的四字短句就像是剑招连环出击啊，配合电吉他和笛箫的混搭，节奏非常的明快，就像是高手在武林对决，将那种侠客的快意和迷茫演绎得淋漓尽致。江山和美人自古难以两全，而这首歌用非常直白的歌词唱出了江湖儿女在恩怨情仇当中的挣扎和释然。当然再锋利的刀剑也斩不断人心里最柔软的牵挂。

这次我是真的决定要走，那些时光真的心里拥有。这首《归去来》写尽了杨过和小龙女16年等待的凄美。男女对唱的形式呢，就像是跨越时空的凄美的对话。整首歌的旋律忧伤，但是很深情，没有一点点刀光剑影，却用极致的留白将16年之约的相思苦渲染到了一个极致。这就是武侠世界当中最柔软也最让人心碎的儿女情长，它也让我们明白了最深的爱往往藏在无声的等待当中。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追梦人》。

0: 追梦人来自于凤飞飞的经典演绎，这是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罗大佑的词曲。这首歌呢，原本是罗大佑为作家三毛写的悼词，后来意外成为了《冰雪江湖》的配乐。
1: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
0: 当悠扬的口琴声掠过林海雪原，才让人懂得最锋利的刀原来是时光闪过的刀影。这首歌其实已经超越了武侠的范畴，它唱的是每一个在红尘当中追梦为爱付出的人，而这首歌也成了无数人心中永远的意难平。
1: 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要在下面这首《笑红尘》当中画上句号了。厉曼婷的词，李宗盛的曲，陈淑桦的演绎，将东方不败那份独领风骚的霸气和红尘多可笑的那份看透唱得入木三分。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老，这也是武侠世界里最高级的境界，历尽千帆，最终和自己和解，与这个世界和解。江湖终究是一场梦，而梦醒之后能笑着面对生活，才是真正的侠者。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咱们镇江正式出煤，台风八威刚撤，副热带高压就迫不及待地抢回地盘，晴热高温无缝衔接，今天正式入伏。今年是长三伏，时长40天。今天上午镇江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以上，明天全市多云，早晨最低气温28摄氏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虽然梅雨季画上句号，但主汛期台风、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依然活跃，不能只盯着防暑降温，防汛防台风这根弦也得继续绷紧。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一部纽博瑞金奖的经典长篇获奖作品《动》。这本书啊，情节紧凑，悬念迭起，非常适合暑假沉浸式长篇阅读。少年斯坦利蒙冤进入了荒漠营地，每天啊被迫挖洞，在枯燥的劳作当中揭开了埋藏多年的秘密，串联起命运、善良、坚持和救赎。故事的表层呢是冒险和悬疑，内核藏着坚守友谊的成长哲理，没有直白的说教，在情节推进当中传递价值观。暑假拥有整块的空闲时间，适合静下心来读完一本长篇，锻炼坚持阅读的能力。亲子共读的时候呢，可以探讨冤屈、坚守、善良、命运的话题，跳出课本思考人生。全书节奏张弛有度，不会枯燥乏味，牢牢地抓住了阅读。

的兴趣，告别碎片化的浅阅读，借着暑假完成深度的精读，沉淀阅读力和思辨力，是中小学暑期的必选经典课外书，兼顾趣味性和成长价值。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豪华 SUV 的殿堂当中，有一个名字始终占据着独特的位置，路虎。从1948年战后的农用工具车起步，到阿姆斯特丹车展上首次亮相，再到揽胜成为英国皇室的御用座驾，路虎定义了何为豪华越野的标杆。但这个品牌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国产车型销量惨淡，终端价格腰斩，电动化转型步伐迟缓。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路虎汽车，聊一聊它的荣耀与危机，高端与下沉，以及转型之路上的艰难抉择。

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路虎的故事始于1948年，诞生于二战后的英国工业废墟，一切起源于威尔克斯兄弟一次沙滩上的草图。战后钢材紧缺，工程师就选用航空铝材打造车身，他借鉴了二战时期威利斯普吉普的设计理念。1948年阿姆斯特丹车展，初代 Series 1正式亮相，初衷只是一台农场运输工具。凭借着低传动比四驱、耐锈蚀的铝车身，一经推出便迅速成为农场军方和探险家的首选。早期路虎没有豪华内饰，主打可靠耐用。牛津剑桥学子曾经驾驶初代车型穿越非洲大陆，完成超长远征，成为全球探险的标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1970年，第一代揽胜问世，是路虎跨越时代的成功转型，也让品牌走出工具车的局限。在此之前，市场越野车全部简陋粗糙，揽胜首次将真皮座椅、V8 动力、独立悬架与强悍四驱结合，打造兼具越野与舒适的车型。揽胜的诞生彻底改变了路虎的品牌定位，它将豪华轿车的舒适性与越野车的通过性完美融合，开创了豪华 SUV 这一全新品类，上市后迅速走红欧美高端市场。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等都曾经是揽胜的车主，越野车当中的劳斯莱斯的名号不胫而走。此后发现卫士等车型呢相继问世，路虎构筑起从硬派越野到豪华全地形的完整产品矩阵，但辉煌之下暗藏隐患，长期单一产品结构，老旧生产线拖累品牌。70年代英国利兰集团经营崩盘，路虎深陷资金泥潭，研发投入大幅缩减，车型更新完全停滞。

曾经路虎数十年易主，宝马、福特、塔塔三段经营周期各有收获，如同一路相伴的挚友，带来机遇也留下遗憾。1994年，宝马收购路虎，投入资金完善揽胜底盘技术。2000年，福特接手推出揽胜运动，发现神行，拓宽产品线。2008年金融危机，福特抛售，印度塔塔集团完成收购，保住了英伦研发与生产基地。塔塔时代，路虎深耕中国市场，常熟工厂、国产极光、发现运动大幅降低门槛，多方资本接力之下，路虎完善四大产品矩阵，揽胜豪华、卫士、硬核、发现家用、揽胜运动性能。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路虎汽车。2003年，路虎首次进入到中国市场，以进口车的形式出现在高端消费者的视野当中，高昂的售价和稀缺的匹配反而为它蒙上了一种神秘的光环。2012年，捷豹路虎与奇瑞合资成立奇瑞捷豹路虎，开启 起了路虎的国产化进程。国产之后的揽胜极光和发现运动版，售价从进口时的50到60万元的区间大幅降至30到40万元，让更多人开上路虎的梦想照进了现实。2017年，捷豹路虎在华销量一度逼近了15万辆，占全球市场份额的近1/4，那是路虎在中国最风光的时刻。

但是好景不长，国产化在降低价格门槛的同时，也消解了进口车的神秘感。此后，质量问题频发，品牌认知混乱，电动化之后等一系列的问题逐渐暴露。路虎的销量开始掉头向下，国产路虎车型惨淡的销量背后，是终端价格体系的崩溃。半价路虎成为网络热词，有销售直言，要确定要的话，价格还可以再聊。昔日的豪华品牌，如今呢，需要用性价比、划算这样的词汇来吸引顾客。捷豹路虎也因此成为了库存深度最高的品牌，库存系数高达 2.55， 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频繁的降价不仅未能挽救销量，反而严重侵蚀了品牌溢价。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塑造一个豪华品牌的形象需要数十年，但是打碎它只需要一瞬间。

质量危机成为路虎难以回避的重大失败，口碑风波如同连绵阴雨持续多年。从2015年315晚会曝光 9AT 变速箱失速的问题，到后来的 P400E 插混版的行驶当中突然断电、充电故障，多款车型频发发动机漏油、车机电子故障，再到后来的燃油泄漏召回，捷豹路虎几乎每年都会因为质量缺陷登上新闻头条。国产之后低价走量的策略进一步放大品控短板，终端大幅降价，二手车保值率暴跌，曾经一车难求的极光终端优惠十几万，高端形象受损。这场持续多年的口碑风暴让路虎在高速扩张后付出沉重代价。这种豪华车的价格、不豪华的品质，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路虎望而却步。在电动化浪潮当中，路虎的步伐同样迟缓，在国产硬派越野、坦克、方程豹等等纷纷搭载华为智驾800伏的高压平台时，路虎的智能化水平仍然停留在相对基础的阶段。

是不可擾攘，情如曲過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顾路虎经典车型的高光时刻。卫士与第四代揽胜是品牌的两大金字招牌。1983年，卫士正式定名，方正车身，机械四驱，传承初代的 Series 的越野能力，连续生产数十年，成为全球的越野图腾。2016年停产，引发全球车迷惋惜。2020全新换代卫士回归，兼顾潮流设计与全地形实力。2012年第四代揽胜，全球首款全铝车身豪华 SUV。减重数百公斤，搭配空气悬架、全地形的反馈系统，重新定义顶级豪华越野。上市十余年间持续迭代，两款车型一硬一奢，支撑路虎基本盘。再回首便能看清品牌立足行业的核心。

路虎的发展有巅峰也有低谷，成功依靠独一无二的豪华全地形定位与多年底盘四驱技术沉淀，失败源于品控疏漏、转型迟缓与扩张失衡。从1948年农用小车到全球豪华越野标杆，历经数次易主、口碑风波、新能源冲击，路虎始终没有放弃自身核心标签。目前路虎一边修复市场口碑，一边稳步推进混动纯电生产布局，平衡情怀、经典与时代需求。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大家全面看懂路虎的兴衰故事，分清它的优势与短板，理性看待这款英伦越野品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咱们镇江正式出梅，台风八威刚撤，副热带高压就迫不及待地抢回地盘，晴热高温无缝衔接。今天正式入伏，今年是长三伏，时长40天。今天上午，镇江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以上。明天全是多云，早晨最低气温28摄氏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虽然梅雨季画上句号，但主汛期台风、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依然活跃，不能只盯着防暑降温，防汛防台风这根弦也得继续绷紧。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麟身负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3集。
3: 如果阮总监真的想把自己的股份卖给董事长的话，他们可以直接私底下就转让了，何必非要跑到大会上去说他要把股份卖出去呢？他分明就是想引起两大阵容的对立，把自己的股价炒高，这才是终极目标。
4: 哎，这公司怎么这么复杂呀？他好好的为什么要卖他的股份啊？
3: 阮总监的儿子得癌症去世了，他发心想建立一支癌症儿童基金，到了这个年纪经历这种事儿，活明白了，想开了，我觉得也没什么错啊。
5: 哎，李明康，你是不是知道的有点太多啦？
3: 小青，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这叫信息技术，学着点啊。
5: 哼，
3: 工作去了。
2: 栾树峰在家里看着儿子的玩具和绘画，睹物思人。邱世学过来登门拜访。
6: 门没锁。哦，邱董，你是第一个来的。
7: 我早该来了。
6: 坐。
7: 娘娘，快叫董事的孩子，老天不开眼。
6: 也许是我作孽太多了吧。
7: 淑峰，你看你这话怎么说的？
8: 你心里面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聊聊吧。
6: 我想说的在会上都已经说过了。
8: 我们相识那么多年了，
7: 你股份的那些事你可以私底下跟我聊聊吗？
8: 你为什么要把这些股份给卖了呢？
6: 我需要钱办一个基金。
8: 淑芳，你是不是人到中年改走佛系路线了？
7: 我告诉你啊，我始终认为人活着该吃斋的吃斋，该吃肉的吃肉。你都吃了半辈子的荤腥了，现在突然说是要去静心念经了，而且还搞什么公益基金，你让我无所适从啊。
6: 我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头脑发昏，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8: 好，开个价。
6: 哼，你这么干脆，好，那我也干脆一点。一，
8: 你看，你看，你看，你还说你的脑子不晕，你在开玩笑？
6: 你觉得我现在有心情跟你开玩笑吗？
8: 淑芳，我们大家都知道，你那些股份也就值个五六千万。
6: 哼，价格由我出，买不买你决定。
8: 淑芳啊，这里我可得要提醒你，
7: 你的那些股份怎么来的，你我大家心里面都很明白。
6: 怎么来的？是我替你们干了不该干的事，是我用孩子的命换来的。你嫌高是吧？我跟你说，我还嫌要的少了呢。
7: 别说是为我们干，你是为你自己。
8: 做生意本来讲究的就是你情我愿，谁也没有拿炸药包逼着你去干。
6: 好，我造的孽，现在我要赎罪。1亿，要就去筹钱，不要随便。
7: 好，既然如此，
8: 我先告辞。
6: 不送。
2: 一天，栾树峰来到医院，陪着患癌症的儿童一起玩游戏。林毅到医院来找他。
9: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栾树峰看见了站在不远处的林毅。
6: 妹妹，来，自己玩啊。坐。哎，这些孩子小小年纪，全是癌症患者。我知道，你也是冲我股份来的吧？
10: 确实是。
6: 你来之前，邱董来找过我，我给他的报价是1亿，给你。是50,000,000，
10: 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
6: 你说，
10: 东辰采购部需要一位专业的采购经理。
6: 可以，
10: 等我消息。
6: 好。
2: 林毅立刻联系自己的助理。
11: 沈波，马上给我联系一个有经验的律师，咨询一下股权质押和房产出售的相关细节。啊，要快啊。
2: 栾树峰离开医院，开车回家，见顾新言正站在门口等他。
12: 栾总监。嗯。
6: 顾新言，又是你啊？
12: 我这次不是为了钻石的事情来找您的。我听说您要建立一支基金，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我有一些小小的建议，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跟我聊一下。
6: 啊，走，屋里说。随便坐啊。哎呀，不好意思，家里比较乱。我太太这两天回娘家了。
12: 我听说您要出售东辰的股份。
6: 是啊。
12: 如果我帮您成功的把这支基金建立起来，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我希望您可以保留您的股份，不要卖给林总，也不要卖给董事长，至少持股3年以上。
6: 你这个要求很特别，我很费解。公司里的人，要么就是站在董事长一边，要么就是支持林总。你这是……
12: 东辰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点起色，我不希望因为您的股权转移，让公司发生任何的动荡还有混乱。
6: 真是一个心系公司大事的好员工啊。这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12: 嗯，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不被人理解的小怪癖吧，您就当做这是我的一个怪癖。
6: 哎，你懂基金运作吗？
12: 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曾经为了帮助格陵兰海豹在学校发起过一支基金，规模很小，但是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您懂得基金的运作，而我可以想办法筹集到更多的钱，这不正是基金所需要的吗？
6: 好，我答应你这个古怪的要求。如果你能够筹集到资金，我替医院里那些孩子们谢谢你。
12: 您客气了。啊，另外我想要跟您打听一件事。
6: 你说。
12: 采购部最近几笔钻石交易的合作方，是不是一个叫陶乐琪的人？您跟他熟识吗？
6: 这个人啊，是董事长介绍的供应商， 我见过几次面。
12: 知道了。行了，那就不多做打扰了。关于基金的事情，我们近期再详细的沟通。
6: 好，谢谢。
12: 告辞了。
6: 嗯。
2: 当天晚上，顾新言就开始策划东城珠宝公益项目。爱在，幸福在，关爱癌症儿童系列活动。他苦思冥想之际，还特意翻出了自己在学校时的一些设计图稿。很短暂又重来，有时候自问自答。

0: 周末，顾青言约了林哲在甜品店见面。
1: 青言，你病了？
2: 没有，就是打了几个喷嚏。真是不好意思啊，这大周末的还把你抓出来。
1: 求之不得，全当是跟你约会的。
2: 不过一会儿要去跟一群小朋友约会的话，你愿不愿意啊？
1: 跟小朋友约什么会？
2: 栾总监呢，他创建了一支专门救助贫困癌症儿童的基金会，我想去帮助他，你愿不愿意加入啊？
1: 我当然愿意加入了，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2: 嗯？
1: 我不生病，你也不许生病。
2: 啊？
1: 因为我见到你的时候比较没有抵抗力。来吧，把你的抵抗力贴上，把手给我。
2: 什么呀？
1: 抵抗力。
3: 神经病啊你。
1: 我好幸福啊。
0: 顾青言和林哲来到医院，把患儿们集中到草坪上。
4: 小朋友们，你们一定都画过画对吗？
5: 哇，老师，我画过画，可是我画得不好。
4: 哎呀，怎么会画得不好呢？
6: 其实不管是画得好还是画得不好，这只是大家的看法不一样。我们最重要的是画出自己心目中真正想要画的那个东西，对吗？
7: 对。
6: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把自己心目中最想画的画面给画出来，好不好？
7: 好。
4: 那我们就开始画画吧。
0: 栾树峰也来到了这里。
8: 哎，
4: 栾总监。
8: 哎，顾总监辛苦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我呢打算把孩子们的画生成相应的卡通图案，制作成配饰放在网上众筹。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我们就定为重生，我们就用人工钻石，既可以降低成本又契合这次的主题，然后再跟下一季的活动一起推出，您觉得呢？
8: 行，你这个点子特别棒。
2: 谢谢谢谢。那我们去看看孩子的画吧。
8: 好。
4: 好棒啊，真好。
8: 哎呀，
4: 你这画的什么？
9: 嗯，哦，
4: 哇，
8: 哇，
4: 漂亮，
8: 怎么样？
4: 好看，
8: 画的好不好？
4: 哇。
0: 过了一天，林哲来到林毅的住处。
1: 哥，
10: 来。
1: 哟，这是要搬家啊？
10: 啊，打算把房子给卖了。
1: 为什么呀？
10: 我准备把栾总监手里的股权给买过来。
1: 他的股权不会卖给你的。
10: 知道什么呀？我们都谈好了。
1: 不是，哎，栾总监你好。
11: 林总你好，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12: 我决定不出售我的股权了。
10: 哟，为什么呀？
11: 是私人原因吧，不过最直接的原因是我找到了建立基金的资金来源。
12: 如果基金运作得好，规模应该不小。
10: 哦，好吧，我尊重您的决定。
12: 谢谢，谢谢林总。
10: 消息够灵通的呀。栾总监的股权真的不卖了？

0: 也是公司的一员啊，哥，有的时候您还得相信小道消息的力量。这就是唐老师吧？
1: 对啊，这是唐老师和他女儿的照片。
0: 我怎么觉得这个女孩我在哪儿见过啊？
1: 怎么可能啊？我找了她那么多年都没找着她。
0: 要找她还不容易？找我帮忙啊！哥，你看她手上戴的戒指，一看就是手工定制的，全世界肯定没有第二。你把这照片给我，我把这图啊抠下来。
1: 行了，把心思都用在工作上。晚上在这吃饭啊，去做饭去。
0: 得嘞。
2: 林毅想起了林哲的话，把放进纸箱里的唐婉容母女的合影又拿了出来，仔细地端详着。顾青也把孩子们的绘画放到李明康和叶小青的面前。
3: 你们看看这些，嗯，这是一些患了癌症儿童的画作。
4: 你说的孩子是跟栾总监儿子在一个医院的吗？
5: 嗯，我打算把这些定为下一季的主题，
3: 当然前提是要把这些画作变成相应的卡通图案，再配以人工珠宝。
4: 啊，我明白了，你是在帮栾总监筹措那支基金，对不对？
5: 你们俩都是部门里的骨干，要是有时间和精力就一起吧。
4: 必须的，
6: 没问题。不过这修改的标准是什么？
3: 修改的可制作可生产，但是务必要保留原有画作的童真还有稚嫩。
6: 明白了。
2: 中午叶小青吃饭的时候还在琢磨着孩子们的绘画，孟潇潇好奇地走了过来。
7: 小青。嗯，
6: 啊，孟总监，
7: 郝童真的画啊，哪来的？
6: 哦，这是我们顾总监交代下来的新任务，说是帮这些癌症儿童的画作做一些修改。
7: 改他们做什么？
6: 嗯，顾总监在为栾总监筹措一支基金。
7: 哦。这是好事儿，行了，没事了，你吃吧，回见。
6: 回头见啊。
2: 孟潇潇约林毅到咖啡店里见面。
1: 什么急事约我到这儿来？哎，给我来杯咖啡。
7: 顾新言在帮栾总监做基金。
1: 怪不得栾总监的股权不卖了。
7: 你想过顾新言这么做的目的吗？他跟栾淑峰可是非亲非故，为什么要这么帮他？
1: 你想说什么？
7: 你别忘了，李卓然一直对他照顾有加，你不觉得顾新言这步棋的背后操盘手应该是李卓然吗？他们现在在正面没办法以理想的价格买到这些股权，所以就变着法儿的想些其他婉转的办法。
1: 小乔，你是不是最近谍战剧看多了？
7: 我不管你怎么想，我今天来就是把我知道这些情况告诉你，应该如何应付，你自己想办法。
2: 晚上，林哲送顾新言回家。
5: 太瑶，辛苦你了。不仅要帮着我忙小朋友的事情，你还要送我回家。
0: 我完全不觉得累啊。
5: 哦，差点给忘了，这个 U 盘里面有那些小朋友画作的 3D 图，还有原文件，还有每一个作品背后的故事，交给你。这方面你是能人，网站的建设就交给你了。
0: 我办事儿，你放心。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43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心凌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4集。
10: 差点给忘了，这个 U 盘里面有那些小朋友画作的 3D 图，还有原文件，还有每一个作品背后的故事，交给你。这方面你是能人，网站的建设就交给你了。
11: 我办事儿，你放心。
10: 那我们就初步定7天时间，看看一共可以众筹到多少钱。
11: 早点休息。
10: 拜拜。你也是。
11: 拜拜。
9: 几天后，栾树峰把顾新言和林哲带到了孩子们中间。
12: 孩子们，孩子们，你们看看谁来了。
13: 哎呀，
14: 宝贝们，有一段时间没有来看你们啦。今天呢，新言姐姐带了一些惊喜给你们。至于这个惊喜是什么呢？这些呢是你们的画作，孩子们过来认领一下吧。来来来，宝宝，过来过来过来的。这是我的大肥鹅，这是天鹅，
15: 这是我的小兔子。
14: 对。
15: 姐姐，能不能把这个画送给我？我想送给爷爷。
14: 好啊，没问题。不过呢，这些设计图现在还有一些用处，等我们用完了之后，我们就送给你们，好不好？好，那你们先好好看。
12: 顾总监，基金的事 我跟这边医院的池院长说过了
10: 啊，
12: 他呀非常感兴趣，要不咱们一起去他办公室聊聊。
10: 好啊，稍等我一下。
12: 好，
14: 孩子们你们先好好看，我们一会儿就回来好吗？
15: 好，
10: 走吧。
12: 走。
9: 栾树峰领着顾欣妍和林哲来到院长办公室。
12: 池院长，
11: 栾先生，你来了。啊，几位请进。
10: 院长您好。
11: 你好，你好。
13: 你好，
11: 你好，请坐吧。
12: 啊，好，
10: 谢谢。
12: 坐。我给你提过的设计师，他们都来了。
11: 啊，我姓池，
13: 是这家医院的院长。我听栾先生提起过你们的筹款方案，我觉得很有可行性，也很有意义。有需要我们院方做的，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10: 那太好了。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已经把孩子的画制作成了设计图，设计成品呢也会放在网上进行众筹，所有参与众筹的人都可以拿到实际的珠宝作为回报。现在呢我们需要有知名机构的支持，这样才更加会有公信力，众筹起来才会更加容易成功。所以如果您要是愿意的话，我们想要邀请您作为这个基金的发起人之一。
11: 这个没问题，我愿意。
13: 我们可以在医院内部发动职工参与众筹，他们都会很积极的。
10: 好，
12: 谢谢。
13: 不客气。
9: 一天，顾欣妍去向李卓然申请钻石原料。
16: 你申请这么多人工钻石做什么？
10: 我们这一系列的活动呢，主打公益，一方面可以帮栾总监帮他把基金给建立起来，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东城的优秀企业形象。这次活动采取的材料都是人工钻石，目的就是控制成本。
16: 帮栾树峰筹建基金，你们设计部的工作量不饱和吗？啊，还有，我建议的围绕采购部那边库存钻石的活动推进的怎么样了？你这次的活动用那批钻石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额外再申请人工钻石呢？
10: 啊，那批库存钻呢都是G类75分的，所以说成本比较高。如果说我们用那批钻石，很可能就收不回成本。
16: 嗯。
10: 另外，董事长，我听说栾总监为了建立这支基金，都已经动了转让股权的念头。如果说他的股权落在您的手里还好，如果落在别人的手里，所以啊，我们做这次活动呢，可以帮栾总监解了燃眉之急，而且也可以让他放弃转让股权的念头。
16: 行，那就按你的方案实施。
10: 谢谢董事长。另外，董事长，因为我们这次活动需要的人工钻石比较多，所以您能不能介绍我几家钻石供应商？
16: 做慈善是好事，我帮您安排。
10: 谢谢董事长。
9: 顾欣妍通过李卓然了解钻石供应商的想法，没能如愿。即将在众筹活动使用的钻石，让顾欣妍在设计部门和生产厂家之间来回穿梭，忙得不可开交。这天，李卓然把他叫到了办公室里。
10: 董事长，
16: 您要的人工钻石，采购部的小齐给你找过来了。
17: 顾总监，这是你要的原材料。
10: 谢谢。
9: 顾欣妍倒出所有的人工钻石，仔细查验了一番，然后皱起了眉头。
10: 恐怕不行啊，董事长，我能不能见一下供货商？我想直接跟他们交流一下，因为这批钻石的大小还有材质都不适合。
16: 不适合啊？这样吧，你把你需要的人工钻列一个详细的单子给我，我直接帮你给到供货商。
10: 好，我去整理。
9: 李卓然始终不上套，就是不让顾新言和供货商见面。顾新言无奈，只好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基金众筹的进展非常顺利。这一天，栾树峰、顾新言和林哲来到了医院和池院长见面。
12: 这个茶的味道怎么样？
18: 好好喝。
12: 多喝点啊。池院长，
13: 哎，
12: 我们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
13: 什么好消息？
18: Jackie， 介绍一下众筹的情况。
19: 你们猜猜看，到目前为止，我们筹集到了多少钱？
13: 有200万吗？
19: 367.9405元。哇，这是令人幸福的好消息啊！
12: 的确如此。
19: 完美。
18: 曲曼发来的在戛纳的照片。
12: 哦，这位大明星还真有爱心呐。
13: 是，
19: 怪不得这几天增长得这么快，是他的明星效应发挥了作用。
18: 嗯，走得这么高这么远了，还能保持这样的初心，真是挺不容易的。嗯，我们也要开始忙了啊。那些众筹客户的珠宝产品，我们要尽快发货。嗯，
12: 哎，你们忙得过来吗？
18: 放心吧，在约定的期限内一定可以的。嗯，
12: 好，扣除东城的成本和其他费用之外，全部投入到基金池中，基金账目。欢迎池院长，还有你们二位的监督。
18: 那我们就以茶代酒，干一杯吧！
13: 来，
18: 干杯！
9: 晚上，林哲、李明康和叶小青来到顾新言家里聚餐。
20: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这道红烧鸡肉可是逢聚会必亮相的大菜，一会儿你们尝尝啊！
21: 真的？
20: 必须的。那话说回来了，青年，
22: 这可是搬家之后你第一次正式下厨吧？
21: 还真是，这可以算是我回国以后第一次下厨吧？
23: 哎，那今天咱们岂不是有口福了？
19: 你平时也太糊弄自己了。比在蒙特利尔的时候啊都瘦了，
21: 我这是消肿了好不好？我是弹簧体质，
23: 很容易的。那个 Jackie 啊，这个你怎么不说我这两个月都瘦了7-8斤呢？那不关心关心我？
19: 小青，你们两个都得补补。
23: 这还差不多。哎，看到没？我这就叫做呀，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21: 啊，行了行了，会哭的孩子，来来来，我们干一杯吧。
20: 哎，我说说啊，我觉得啊，今天这么好的日子，顾总监得讲两句啊。
21: 你别这么官僚，行不行？我们这是在家，又不是在公司。
23: 哎，不行，我们大家都采访采访你，来来来。
2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叫你们过来呢，是想要感谢一下我亲爱的三位小伙伴们。如果没有你们，栾总监的那支癌症儿童基金会也不会那么快的建立起来，众筹也就不可能会成功。
19: 池院长说了，就咱们这个举措呀，在他们的历史上都是可歌可颂的，所以咱们呀，干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
21: 虽然说我们的能力有限吧，可是也都是发挥出来了。即使说我们只能帮到有限的孩子，但也算是有意义。来，为了这个意义，干一杯，好不好？
20: 干杯，干杯，
23: 干杯！
9: 几天后，顾青岩到公司上班，意外发现栾树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18: 哎，栾总监，您怎么来了？
12: 早。顾总监，
18: 早早早，基金运作的还好吗？
12: 挺顺利。
18: 您先坐。啊，
12: 顾总监。嗯。今天我来找你啊，是有一件事想当面和你解释一下。
18: 好啊，您说。
12: 我还是决定把我的股权转让出去。之前我答应过你，要持续持股3年，但是按现在形势来看，我做不到这一点。众筹虽然成功了，但是。我核算了孩子们的医疗费用之后，我发现这些钱就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
21: 那如果我们再多搞几次这样的活动呢？
0: 现在李卓然对我意见很大，我的事他未必会支持。另外，时间不等人，都说时间是金钱，但在得了病的孩子们那儿，时间就是生命，远水解不了近渴。
21: 我明白了，栾总监，您不必遵守对我的承诺了，我能理解您的选择。
0: 谢谢，谢谢你能这么理解我。
1: 您方不方便告诉我，您准备把股权转让给谁呢？
0: 林总经理，请你相信我，无论对孩子们还是对东城，这是我权衡再三做出的选择。
9: 几天后，林毅来到栾树峰家商谈股权转让事宜。
0: 林总，这是合同，您先看一下。
2: 别忘了我的附加条件啊！
0: 我会在董事会上支持你，对新采购部总监的任免，放心，我没忘。
2: 好，
0: 林总啊，我想再多问一句。
2: 你说。
0: 加上我转让给你的股权，你手中的股权比例已经相当可观了，有没有想过要顶替李卓然？董事长一职任期三年。他的任期快到了，
9: 一天，东城集团召开股东大会，李卓然和严光耀在会议室外面遇到了栾树峰。
5: 哎，树峰，你今天是回来叙旧的吗？
0: 我只是辞去采购部总监一职，股权出让生效之前，我依然是董事会议员。
24: 有。栾董，说话语气很硬啊，是不是找到新主子了？
9: 哎，张汉银董事走了过来。
25: 哟，怎么都在这儿站着不进去啊？
5: 就等你，你不来我们不敢进去。
24: 您元老啊，
26: 咱们这个董事会很长时间没凑这么齐了哈。李总请。
5: 请。
26: 先请。请
25: 来，栾董请。
9: 股东大会由林毅主持。
2: 今天的股东大会有三项议题。栾总监辞去采购部总监一职之后，我们需要尽快的选出新任的采购部总监。
5: 那邱董事今天有事不能来，授权我代表他。这件事本来就应该定下来，我提议严董事。
2: 同意严董出任采购部总监的，请举手。三票，未达半数。我提议由张汉莹董事出任新任采购部总监，同意的请举手。六票，通过。
24: 吃里扒外啊！
0: 别着急，骂人的话往后留一留。
2: 下面我们进行第二项议题，关于栾树峰

0: 由于你最近的工作表现异常突出，所以我已经向人事部门申请，让你单独负责一个设计小组。我要当小组长啦！从此以后，人生变得美丽多金，
1: 高兴的都变 rapper 了，恭喜啊！但是确实是也不枉费你这段时间这么努力认真的工作，大家都看在眼里。这么重要的时刻，难道不是应该发个朋友圈记录一下吗？
2: 李明康，别以为我听不出来，你这拐着弯的挤兑我。
3: 告诉你，我现在很能沉得住气的，就算我要发朋友圈，那也等到人事文件到我手上，我再发。
1: 变成熟了。
3: 那是，毕竟现在人家是小组长了。
0: 来，小组长，这是你的。来，您看，这是你的。
1: 什么？
0: 这是你们修改儿童画作的奖金。
1: 这么多？
2: 心妍，这挺奇怪的。平时我们发奖金不都是直接打到我们卡上的吗？怎么这次还给现金了？你确定这是公司发的吗？
1: 以我对董晨的了解，加加班、改改稿，绝对不是这个量级。我跟你说啊，这要不是公司给的，是你给我们俩的，我们俩可不能要。
2: 哎呀呀呀呀！是公司发的，是公司发的。
0: 是这样的啊，
2: 我本来就是要跟公司去申请你们的奖金。但是咱们公司你们也是知道的，流程那么多，这真的打到你们卡上也不知道要哪天了。所以这钱你们就先拿着，等到时候奖金到账了呢，你们请我吃饭行吗？
1: 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哈。靠谱，我们欠你一顿饭。
2: 两顿。
1: 三顿。
2: 成交。
3: 两位不客气啦。
1: 谢啦。
4: 林毅继续主持股东大会。严光耀立刻举手。
5: 下面最后一项，董事长的任期将满，我们要讨论一下召开下一任董事大会的时间，以确认选出新的董事长。
6: 我反对。
5: 理由呢？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44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咱们镇江正式出梅，台风八威刚撤，副热带高压就迫不及待地抢回地盘，晴热高温无缝衔接，今天正式入伏。今年是长三伏，时长四十天。今天上午镇江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以上，明天全市多云，早晨最低气温28摄氏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虽然梅雨季画上句号，但主汛期台风、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依然活跃，不能只盯着防暑降温，防汛防台风这根弦也得继续绷紧。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

0: 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个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的女儿，一个在商场里当保洁员的母亲，他们共同在深圳生活。这样的故事也许不是孤立，但今天女儿把母亲的故事写了出来。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聆听作者陈静之讲给我们的故事。

刚到深圳，母亲把所有的东西都跟老家比。银行大楼像庄稼，椰子树像甘蔗，公园草坪像菜地，这些景象都需要钱来制造。他感叹深圳为什么这么有钱，能不能给贫穷的老家分一点，也好奇为什么每次去公园总有人背着手闲逛。生活在一个打工之城，这些人难道不用上班吗？母亲来深圳就一个目的，挣钱。在她大半辈子的生命历程里，这是最最要紧的事。在她带来的大堆行李里，比较特别的是两双在县城大润发买的有点像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她计划找到工作之后就可以穿。母亲不会普通话，不会骑车，智能手机用的也不是很顺溜，尤其导航不熟练。在深圳头几天，她很慌张，总是紧跟着我，去每一个地方都怕丢了。我们教她如何坐地铁，但她总在临上车时打不开乘车码，像八爪鱼一样的地铁出口也令她恐惧，担心万一出错了站怎么办。受限于识字不多，母亲只能在熟悉的范围内活动，工作就从住处1公里范围内找起。但能选择的工种十分有限，先排除住家保姆，接着是需要灵活使用手机的家政工，之后是长时间站立或坐的一些服务行业。盘算到最后，剩下的就是能按时上下班的保洁。确定了岗位方向后，我在求职网上给母亲投简历，倒是有不少电话打来，但要么地址偏远，要么需要上16个小时连班，都不合适。一系列考量后，我们决定直接去找商场和写字楼的保洁员，问他们是怎么找到工作的。结果机会比想象中来得容易，在一家高端商场门前，一位在那工作的大叔告诉我们，这里正缺保洁员，按照母亲的年纪应该能应聘上。我们去商场负1楼的管理处找到经理，他问母亲都干过什么活，母亲用方言一一答复，汇集起来只有一个意思，能吃苦。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母亲隐瞒了腿部曾患滑膜炎的事，经理拿了一张表格让母亲录入基本信息，签完一份简单的合同录入指纹，紧接着让另一位保洁阿姨带的母亲，算是培训。不到1个小时，母亲就掌握了工作流程，正式入职了这一家深圳福田区的高端商场。人生中第一次，母亲拥有了自己的职业名称，领到了工衣编号6165的不锈钢制长条形名牌，正正地戴在她右胸口上衣的第2粒扣子上方。从县城大润发超市带来的玛丽珍方口鞋也派上了用场。除此之外，母亲还办了招行卡，她选择的是8小时工作制，1个月2500元。这笔工资不再是以现金，而是以准时到账的方式打进她卡里。在母亲大半辈子的打工生涯中，不知道五险一金为何物，这次同样也没有。对母亲来说，保洁两个字是动态的，意味着一连串动作及一系列流程。每天商场10点开门之前，她和同事们必须集中工作，确保眼见范围内不能有一丝污渍，给顾客呈现一个干净的发光的商场。母亲首先要花1个多小时拖地板，再用半小时擦电梯，中间去地下车库水龙头洗2次拖把，最简单的擦栏杆被他放到了最后。10点半过后，白班保洁员有唯一1/2小时的休息时间，所有保洁员会抓紧吃午饭。母亲从帆布包里拿出头天晚上准备好的饭食，去微波炉加热，但10几个保洁员只有1个微波炉，谁先热到饭要靠抢。吃完饭之后，母亲回到自己负责的保洁区域，是商场的负1楼，这里聚集了众多餐饮类店铺，还连着地铁出入口。每到上下班和吃饭时间，人流量巨大，是整个商场最难打扫的地方。就保洁员的微妙心理来说，他们希望商场里人越少越好。
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脚印手印要擦，也不会有数不清的奶茶杯、脏纸巾、头发、广告纸、口罩需要捡。按照保洁公司规定，直到下午3点下班之前，母亲必须时刻在场，拿着清洁包到处找屋子，不能停下来休息，也不能随意跟商场里其他人说话，被经理看到会被批评。但长时间走动会影响母亲的腿，她只能趁监管不在，溜去洗手间进门处的长凳上歇几分钟。卫生间也被母亲认为是最轻松的岗，不用过多走动且面积不大，但这样的岗位早已被更早的阿姨占据，不会轻易退让。商场的管理处还有一支专门监督保洁员的队伍，大多是年轻男女，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在清洁区域巡逻，及时发现保洁员没打扫干净的地方，拍照发到微信群。在一次检查中，母亲被一个女孩当面指责地板污渍没擦干净，她当场就哭了，说着对方听不懂的方言，大概意思是那块屋子根本擦不掉，但却被女孩认为山里来的人难缠，母亲只好把气憋在心里。很多保洁员都很讨厌这些年轻人，说他们没有同理心，有的还会把照片发

再有领导的大群。遇到这种情况，母亲的精力就如临大敌，立马通知相应区域的保洁员去打扫，严重一点的还会罚款。这个情景立马让我想起自己在互联网大厂，大领导在工作群催问业务，中层领导也会非常紧张，私下来问做得怎么样，让我赶快处理，回应上级问询。那是第一次，我感到自己和母亲的工作有相通之处，权力是分层传递的，我们都在相似的系统里。深圳是一个狭长的多中心的城市，大概每隔2公里就会有一座购物商场，但没有准确数据统计，这些商场需要一支多么庞大的保洁队伍来维持清洁和光鲜，也几乎没有人会关注保洁员怎么在这个超级城市生活。时间久了，母亲工作流程熟练了，开始跟周围的保洁员打交道。几乎所有保洁员都是从农村来，大部分是女性，50-60岁，普通话不怎么好。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靠着超市卖剩的面包、水果度日。有时候，附近酒店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饭也会被保洁员捡来，当做第二天的主食。整个商场不止一个像母亲这样隐瞒身体疾病来做保洁的人，大多是胃病、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影响，很多人就不把这些毛病当回事儿。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患糖尿病的保洁员，三餐都是把捡来的冻在冰柜里的白米饭拌上老干妈，用热水化开了吃，为了挣钱在深圳硬熬着。相比于自己的饭食，保洁员每天能看到掌握财富的人在商场里的一家大型高端超市进出，那里的果蔬和鲜肉以新鲜为招牌，保质期仅一天，一颗包菜就可以卖到30元。曾经有一段时间，保洁员也吃到过超市里的菜肉，虽然没有坏，但已经过期。到了晚上11点，一位专门负责处理食品的保洁员打扫完最后一遍卫生，就会把过期菜肉拉到地下停车场，分给商场里其他老年保洁员。更多的时候，送菜保洁员做的是一场交易，需要其他人用捡来的纸壳、废品跟他换。一些肉制品还会低价卖，成为他保洁之外的一份额外收入。多的时候一天可以赚100来块，但是也有风险。不到2个月，这件事就让超市经理知道了，送菜保洁员被开除了。不久后，他换去了不远处的另一家商场，直到离开时，也没人关心他从哪里来，为什么在深圳不停地打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作者程静之将继续把同在深圳的他和母亲的打工故事讲给我们听。其实宝鸡园老年飘零城市的原因有很多，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挣钱补贴儿女。比如商场里有一位姓董的宝鸡园，来自云南，大儿子患有糖尿病，要靠胰岛素和降糖药维持基本健康，没法赚钱。儿媳妇儿在老家带孩子，一家人生活还要依赖老董。老董没办法，只好来深圳做保洁，负责商场负一楼和负二楼的男卫生间，每天一遍遍上楼又下楼，要走3万多步，脚后跟经常痛得起水泡，走路变得一瘸一瘸。劳动的工作是16个小时制，早晨6点起床，凌晨才能回到位于城中村的宿舍，之后还要煮第二天的饭菜、洗衣服，辛苦换来的是每月到账6000元的工资。做抛光的刘师傅担子比老董还要重，他不到40岁，有一儿一女，老婆留在东北老家带孩子，一家人全靠他打工养活。晚上10点商场关门后，刘师傅开始做抛光，把地板磨光滑，直到第二天早上8、9点监工验收才能下班。刘师傅是一个外包的临时工，抛光的活儿3、4个小时干完了，天还没亮，他就随身携带一张小折叠床，住在负一层的男厕所。早上临开之前，他把床收拾好，放在不被注意的角落，又去附近另一座商场做抛光。每天2点一线，一个月能挣1万8块。为了省房租，刘师傅在深圳一直借地方住。曾在一家餐馆的沙发上偷偷住过几晚，后来被管事的发现了，再住就要罚1000元。他才把家搬进了男厕所。一个装着抛光工具的简单背包，一张便携床，一个水壶，就是他落脚这座城市的证据。除了子女之外，更多保洁员和我母亲一样，来深圳打工是给自己攒养老钱。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给城市修地铁、盖楼房，老了不得不从建筑工地退下来，但已经回不去农村。用一位保洁员的话说，种地没什么钱挣，因此他们只好继续在城市，转而做轻松一点的保洁环卫工作。但城市留给他们的空间也在压缩，不仅是建筑工地，深圳很多写字楼也限制保洁员不能超过退休年龄。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不少超龄保洁员只好去办没有芯片的假身份证。比如我母亲之前遇到过一位身份证年龄72岁的大伯，经常被经理挤兑。有一次开会，经理当着所有保洁员的面说，首先要开除年龄最大的。那位大伯心里很担心，只能做一天工赚一天钱。也有保洁员在同一家写字楼干了很多年，受到主管的关照，超龄后仍留了下来，但他们有很强的危机感，稍微请一个长假可能就会失去工作。最典型的是疫情放开后，很多65岁的保洁员3年没回家，今年还是留在写字楼过年，因为请假工作可能就丢了，万一回来进不去写字楼，他们就只能去小区、地下车库等这些更差的地方。一个悖论是，即便保洁员的年龄被限制，超龄用工还是很普遍。在没有制度保护、工资低、住宿条件差、纪律严苛、没有假期的情况下，保洁工作的稳定性很差，队伍里没有更年轻的人，并且永远缺人。最终，只有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的人会留下来做长期工。虽然对社会必要且有益，但保洁员会贬低自己的工作，认为没有用才会来干这份活儿。当然，这不妨碍他们过得乐呵，下班后照样跳广场舞、录短视频、
很有生命力。他们从来没有抱怨，只会和自己同阶层的人比较。相比于留在农村的大多数，他们已经是走出来，能够挣到钱，并且能为老年做规划的一部分人。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程静之讲述他和母亲的故事。

在母亲的班组里，我是唯一一个进入保洁员休息室会帮忙打扫卫生的保洁员子女。去的次数多了，大家都认识了我，不等我问，总是热情地与我分享各种新发生的事。但以前的我并不是这样，在来深圳之前，母亲打过很多工，给工人做饭、进矿山、上山栽树、摘香菇、打连翘，还给一位董事长的妈妈当过保姆。我曾多次深入过母亲的工作现场，那时与她和同事的交流都是表面的，从未觉得彼此会产生深刻的连结。印象最深的是2013年夏天，我读大学的一个暑假，去母亲工作的矾矿宿舍看她。当时的母亲45岁，像个男人一样留一头短发，穿解放鞋和迷彩服，遇到不公平的事还会粗鲁地跟男人干架。母亲向我描述自己的工作，把矿土从车上卸下来，混合盐、碱、煤后，用膝盖顶住铁锹往分流盘上倒。有一次扭伤了腰，他还坚持干活，身体用力时弯曲幅度过大，每铲一次矿土就像磕一次头，从白天磕到黑天，身上变得青一块紫一块，夜里痛得无法侧身睡觉。

我去看他的那一次，母亲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进矿山，看看他挣钱有多难，以此激励我好好念书。但我拒绝了他，因为我没办法面对那种残酷，怕自己会哭。那时候我对父母不仅有愧疚，还有一丝责难。记得初中放了暑假，父母几乎不在家，为了解决我和弟弟的吃饭问题，母亲会从工地下来买回来一背篓的面条和油菜，住一晚，第二天又继续去打工。我家门前是一座很高的山，傍晚五点就挡住了太阳，屋里变得很暗，我们姐弟害怕地赶紧关上大门。漫长的青春时代，我们好像是留守儿童，自己独自长大，甚至有一种强烈的被父母抛弃的感觉。到了大学，我从山区走到城市，坐到明亮的教室里，听老师讲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学、哲学和电影。星期天还跟室友一起购物，去图书馆看书，参加社团活动。我的生活和母亲形成巨大的反差，但这样的生活又是他一分一分挣出来的。每次母亲带着说教的口气说，你不知道你妈有多累，这句话沉重的让我接不上话，我做不了任何事情去帮她，只能选择不回应。母亲的信仰，一个是挣钱，一个是把子女送出去读书。但你知道，就像金榜题名大学出路分化之谜书里写的那样，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大学就是一个眼花缭乱的迷宫，让我感到找不到方向和出路。等到毕业时，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只是因为有一位亲戚在深圳，所以我也选择来了这里，一边寄宿在亲戚家，一边开始找工作。像后来的母亲一样，当时的我在这座城市寻找自己的海域，刚好遇到一家媒体创立深度中心，我投了简历，应聘上了那里的记者。工作后，我遇到很多家境不错的同事，他们跟我有完全不一样的成长背景。为了尽快融入集体，我去逛艺术馆，看展览，关注热门流行事物，附和同事聊天，不懂的地方也装作很懂。我还会去买一些小西装、高跟鞋，装扮自己，就是想让自己变得更诚实、更职业。回过头看，因为对出身的不自信，无法认同自身存在的困窘，那时候的我经常是不真诚的。比如遇到很多人的场景，别人问我从哪里来，我不会说从商南来，而是从西安附近一个地方来，就用更大的城市来标注自己。如果要介绍父母，我会掩饰说爸爸在建筑工地做包工头，而不是一名普通的小工。好在媒体有一个崇尚自由的氛围，我接触了各种不同的人，也看了很多书，慢慢学会不再贬低自己的来处。但那几年，我和母亲的关系还是变得疏离。我在深圳，她在商山脚下，距离太远，母女就处于一种我不过问妈妈的辛苦，妈妈不懂我的生活的状态。我们只是因为血缘和具体的家庭问题才连接在一起。比如供弟弟上大学，我偶尔会主动打钱补充生活费。老房子要拆迁了，我要写申请书跟村干部交涉。母女走得更远，是因为后来我谈了一位湖南的男朋友，母亲很不同意，湖南对她来说太远了，担心女儿就嫁到外面去了。因为婚姻问题，母亲跟我吵过很多次架，最终拗不过我，她伤心地说女儿白养了，要开始恨我了。最久的一次有3个月不给我打电话，母亲平时也不让我回家，说钱都添给了车轱辘不划算，每年只有春节才回去一次。有一年过年，母亲主动要求跟我一起睡，聊起婚姻又被我堵了回去。我不跟她谈心，她开始生气，两个人背对着背睡。春节结束后，我去高铁站坐车，母亲当时腿还有点痛，但她非要送我。之后是我坐在前排，她和弟弟坐后排，路上她就一直哭。
到了车站，距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但我没有多陪母亲一会儿，而是赶快进了车站。就好像只要离开商南，回到深圳，我们母女就不会深陷彼此的依赖和纠缠。等到这一次母亲来深圳，我们也面临着很多摩擦，甚至是冲突。最主要的问题是，母亲不是在跟我们过生活，而是在寄人篱下。在老家，母亲总能把厨房安排得明明白白，但在这里，她做饭买菜都要征询我的意见。稍微买贵一点的肉就不敢随便处理，摆在桌上的水果她不太敢吃。如果我和丈夫不打开客厅的电视，她从来不会主动去看。她洗发水用得很少，会把用过的毛巾放到自己房间，洗干净的衣服放在晾衣架的边角。他也很害怕打扰到我们，虽然上班早，但他从不设闹钟，就把窗帘拉开睡觉，靠天光判断时间。起床后他不开灯，摸黑穿衣服，好几次把打底的短袖穿反了，下班回家才发现。晚上他总是待在房间，要我们喊他才出来。他跟我的相处还带有一种讨好，不喜欢猫，但会很勤快地铲猫砂。跟老家亲戚打电话会把声音放很大，说女儿能让她来这里多么好。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变得异常忙碌，也很复杂，下班回家后常常一言不发，侧躺在沙发上面无表情。母亲不懂我在工作中的经历，也不能提供帮助，只会问我你吃饭了没，饿不饿。我感到心烦意乱，更想一个人待着，没有心思面对母亲。母亲就以为我在给她摆脸色，矛盾终于集中在一起爆发。她的眼泪比我先流出来，强硬地表达：你给我买票，我要回商南，要不是为了挣几毛钱，我才不待在你这里。直到2020年快结束时，我和母亲在天台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后她告诉我在商场遇到了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交流有了新锚点，相处才发生了变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

的兴趣，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经过那次长时间的交流，母亲和女儿都敞开了心扉，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作者程静之讲述他和母亲的故事。母亲到深圳时，我已经离开媒体，进入了互联网公司，在一个严密又高速运转的系统里工作。互联网本身是一个变化很快的地方，我刚进入不久，就经历了部门架构变动。在那个剧烈的震荡期，我像是一个突然的闯入者，听大家讨论 KPI、OKR， 产品怎么迭代、怎么对齐，压力非常大。第一个半年里，我的考评连合格都算不上，想要不被淘汰，就需要尽快证明自己能在其中创造价值。我开始有手机强迫症，每天睡前最后一眼，早上起来第一眼，都控制不住要看工作群，在意里面的每一条信息，被艾特时想尽办法回复领导。想起来一位朋友说得很准确，在大厂，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变成优绩主义者，因为薪资和适应系统规则的强度是划等号的，越是能掌握规则，通过各种手段实现目标，就越能在系统里升职，这就跟高考拿高分就能去好大学是一个道理。但大厂的薪资和精神空虚也是划等号的，工作是一个把人驯化的过程，被系统吸纳的越紧，精神会变得更加麻木和倦怠。我在大厂的工作非常讲究节奏感，每一个项目都被严格管理，可以预见一个月后要干什么，年底要达到什么目标，因此每天面对的工作和人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时间久了，我慢慢感觉到大厂的人好像活在各自的气泡里。

却从未介入的世界。当母亲讲述时，我开始只是打开录音笔记录，把零星的个体故事存在手机笔记本里，直到个体形成群体，反映出背后面对的公共性和结构性问题，我才决定把它们写成文字。在这件事上，母亲和我形成了同盟，她甚至把写书当成自己的工作，每天马力十足地问我，明天要帮你采访谁，昨天采访的有什么要补充。我每天也开始有新盼头，不仅仅只有打工一件事，下班后还可以有自己的精神飞地。之所以不像之前躲避看母亲进矿山，而是可以诚实面对她的保洁工作，倾听她和同事的分享，本质上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和他们在相似的系统有相通的困境。就像我丈夫所说的，如果从高一点的视角看，社会是一片热带雨林，我们凭着一点知识和运气暂时爬上了树，但随着社会的木马旋转得越来越快，我们对不安全感都感到恐惧，难以真正闲下来，在休息中获得愉悦与平静。处在这个加速的社会，是书写让我获得了一种宁静的秩序。因为写作，我开始回溯过往的历程，那些童年在山里飞奔，躺在麦垛上吹口哨，坐在屋顶看云，在雪地里打滚的日子，依然构筑了我的精神内核，能够治愈当下处在钢筋水泥城市里的我。原本我一直认为出身是要被抛在身后的，是用来超越的，但其实只有认识自己的来处，才能真正的接纳自己。随着母女对彼此的了解加深，我们的争吵越来越少，母亲也逐渐感觉到被理解，敢于参与到这个家的生活中，开始掌控厨房，尝试自己去买菜。母亲还在这座城市的更大范围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虽然只会说方言，但她不怯于跟陌生人讲话，开始探索小区周围的环境，先是跟对门邻居交上了朋友，之后认识了楼栋里几乎所有的老人，了解他们家里有几口，子女做什么工作，一个月拿多少退休金。母亲喜欢跟老人熟络地聊天，讲述各自的生活。母亲还爱上了去天台数飞机，她从来没坐过飞机，在农村一连几个月也看不到一架，但在深圳天台的水泥墩上，飞机从她头顶飞过，她在心里记下来。有一天傍晚数了36架飞机才下楼，一会儿冒一架，一会儿冒一架，深圳真好。他还喜欢深圳一年四季都有花，纷繁多样，永不凋谢。到冬天了，他说街道两边还是花蓬蓬的。在深圳3年，母亲已经在超级商场、政府大楼、写字楼做过保洁员。到了2021年盛夏，老家姑姑病危，母亲回老家照顾她，为此丢了一份最轻松的保洁工作。陪姑姑走过生命最后一程后，母亲再次决定离开县城，不断洗洗刷刷，收拾整理，将能送人的食物都给了亲戚。走之前，她想起带到深圳的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已经磨破了，又去大润发超市买了2双，一共花了30块。等到那年秋天，母亲再一次肩扛手提地来到深圳这座火热的城市。相比于第一次的茫然，她这次显得底气十足，相信自己能找到工作。原本我想让她来深圳多休息，但她白天在城市无处可去，反而感到一种围困。一天晚上等我下班回家，才得知母亲凭着智慧已经领到新工服。她告诉我第二天就要去上班了，语气并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

本期节目当中，作者程静之和大家分享了母亲来深圳工作之后，她和母亲之间发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大人觉十五。
9: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0: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雪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各位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今天咱们的主角呢是来自唐朝初年的一位女性，这是唐初名将薛礼薛仁贵的妻子，叫柳迎春。这个故事的名字啊叫做汾河湾，也叫打雁进窑。怎么回事呢？咱们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唐朝初年战事依然不断，这个薛礼薛仁贵是一身的本领，入伍从军，妻子柳迎春独守寒窑，并且呢是生下了薛礼的儿子叫薛丁山，这娘两个是相依为命。多年以后，薛仁贵是衣锦还乡，哎，走到了汾河湾这个地方，见到呢前面有一个英俊少年正在打雁。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来了一只斑斓猛虎，眼看呢这个老虎要伤人，薛仁贵是抽弓搭箭，刃扣田弦，嗖的一箭，可惜啊是忙中出错，没有射到老虎，反而呢是射中这个少年。薛仁贵一见大事不妙，撒腿就跑，感情啊这个肇事逃逸不是现在才有。 薛仁贵呢是一口气跑到了寒窑，跟自己的妻子相见，两个人呢是共诉别来之情。
10: 我在夜里呼唤黎明。
5: 说来说去呢，就说到了儿子身上。这个时候，夫妻俩突然意识到，受伤的少年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儿子薛丁山。夫妻两个立即赶往汾河湾。本来呢，应该说这是一出人间悲剧。但是再怎么悲剧的事情，经相声演员演讲出来，都会变成闹剧。咱们来听的这段相声的名字就叫《汾河湾》。北京德云社总教习高峰老师和天津的相声名家谢天顺先生两个人共同表演，咱们来一起收听。
12: 谢谢大家，
13: 这场又把您换上来了，
14: 这不是轮换演出吗？
13: 喜欢您
14: 啊，您客气，
13: 您是我的少时偶像。
14: 呵，别这么说，
13: 小的时候啊，听相声就爱听您，
14: 可喜欢相声。
13: 谢老师
14: 啊，您客气。
13: 谢老师，别看年纪不算太大
14: 啊，
13: 辈分高
14: 啊，这是
13: 和这故去的侯宝林呢、
14: 啊，
13: 刘宝瑞啊，这都是师兄弟，
14: 哎，都是一个辈。
13: 哎，谢老师是为数不多的这个婊子宝子辈的，等于说是老艺术家。
14: 不是，您把这字念出来行吗？嗯，是婊子呀，是宝子啊？
13: 哎，差不多就行
14: 了。不。差着行当呢，这个
13: 这老先生宝，
14: 哎，侯宝林嘛，
13: 宝，谢老师就是我们德云社的一个老宝子。
14: 哎，
13: 不，这都给我搅和乱了，
14: 这比婊子罪还大呢，这个。您这都什么呀？这都是
13: 你不说宝吗？
14: 这都八月份，你又惹事儿，我告诉你，
13: 这。
14: 别胡说，您的嘴里头
13: 宝字辈的老演员。
14: 哎，这倒不假，
13: 这话对吧？
14: 这是实话。
13: 哎，喜欢跟谢老师合作。
14: 哦，
13: 谢老师的公子也在我们德云社，
14: 是
13: 叫谢金。
14: 哎，
13: 个儿高。
14: 对
13: 啊，大高个儿，1.93米。
14: 哎，这确实个儿不矮，
13: 1.93米，不傻就尖，就是他儿子。
14: 您可别胡说，他跟德刚是把兄弟，想在这儿干你就别太跑了啊。
13: 这玩意儿你说的有道理，
14: 留条后路。
13: 愿意跟谢老师合作，
14: 那您别客气了，
13: 喜欢您。
14: 是啊，
13: 我是您的热情观众。
14: 哦，爱听相声。
13: 对，
14: 太好了。
13: 真格的，您看看我是干什么的？
14: 您不就是说相声的吗？
13: 谁呀？
14: 您呢？
13: 不要侮辱我的人格。
14: 哎，怎么了？说相声就这么惨吗？
13: 说相声在解放前那叫下九流，对吗？
14: 哎，这那年头还真是这样，
13: 对吗？
14: 啊，这话不假。
13: 我说相声算业余爱好，
14: 那
13: 玩票啊。
14: 您正式的、
13: 真正的专业
14: 啊？
13: 我是一戏子。哎，
14: 您也没逃出这九流去，合着这个。
13: 怎么了？
14: 您跟说相声不全算这个吗？
13: 什么全算？我跟你不一样。
14: 怎么？
13: 戏子这是一个尊称。
14: 您等等吧。
13: 我怎么老等等？
14: 谁对戏子是尊称啊？
13: 戏子，唱戏的那人他儿子叫戏子，就是我们家里头祖传都是唱戏的。
14: 哦，
13: 老话你忘了？
14: 什么？
13: 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说的就是咱俩。我是那戏子，各位。
14: 我不是彪子。呵呵，那边找去啊。
13: 客气了啊。
14: 这是什么？谁跟您客气
13: 啊
14: 哪儿的事儿？这都是
13: 唱戏的。
14: 您就告诉我，戏剧演员。
13: 对
14: 啊，这不就结了吗？
13: 对，
14: 唱戏。您是什么曲种？
13: 我呀，
14: 啊，
13: 河北梆子。知道这剧种吗？
14: 知道
13: 啊，
14: 我从小喜欢这个。
13: 是啊，
14: 爱听河北梆子，
13: 从小就爱听。
14: 这绝对爱听，
13: 听一辈子了。
14: 这从小就听
13: 啊。您可老梆子了，您这。哎，
14: 不是，就是老听梆子。
13: 对
14: 啊，
13: 听这么多年了
14: 啊。是。
13: 那您一定认识我吧？怎么样？
14: 您还别说，
13: 认识。
14: 我对您还真不熟悉。
13: 不认识
14: 啊？我真不认识。
13: 不怨你。
14: 怎么？
13: 因为我呀不在北京这一带活动，你知道吗？
14: 那您，
13: 我久站于新疆石河子一带， 在那儿唱梆子。
14: 我说新疆那边能听得懂河北梆子？
13: 我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北梆子团的，我在那儿啊。
14: 那您也是物质文化遗产了，您这
13: 非物质文化遗产。
14: 我问您，您这不是非呀、啊？那地方能听河北梆子吗？
13: 看这少见多怪劲儿的，你这要不你没去过新疆？
14: 没有，没去过
13: 新疆。你这人，你真是
14: 那边还真是
13: 新疆唱梆子的，到北京来探亲访友。
14: 哦，上我们这儿来了。
13: 听说你们这儿搞演出嘛？
14: 啊，
13: 我也过来捧捧场。
14: 您看，
13: 看看你们。
14: 哦，那谢谢。
13: 一会儿我就要回去了。
14: 是啊。
13: 哎，回新疆了。
14: 啊、
13: 因为什么？这趟来的太累了。
14: 怎么？
13: 我骑自行车来的。
14: 哎，
13: 骑自行车来的。
14: 那边河北梆子演员就这待遇，我告诉你。
13: 锻炼身体。
14: 我说，
13: 低碳环保。
14: 哦，明天就骑您这车回去了。
13: 对。回新疆了，
14: 我请求您一下啊！
13: 您别客气，
14: 我是从小
13: 啊
14: 就爱听河北梆子、
13: 啊，是啊，
14: 还真是、
13: 哦。
14: 您看，您大老远从新疆过来，
13: 怎么样呢？
14: 别白跑一趟。
13: 您那意思是，
14: 今天我代表各位朋友
13: 啊，
14: 烦您
13: 怎么样，
14: 在这儿来几段，怎么样，朋友们，咱们，哎。
13: 我各位，我不是驳大家面子啊，
14: 啊怎么？
13: 因为我这人唱戏有个毛病，
14: 什么？
13: 跟我呀得有那个配戏的演员，下手啊，底包啊，零碎啊，穿上那个那才舒服呢。
14: 不是，您就清唱我们听就行啊。
13: 唱不了，没那习惯。哎，非得都那才行呢。
14: 你看这玩意儿也是，谁让我喜欢听河北梆子？
13: 那没办法，
14: 我
13: 走了。
14: 哎呦，您别走。
13: 嗯，
14: 您唱河北梆子
13: 啊？
14: 说实话啊。我这人从小就喜欢听，
13: 那你怎么不认识我？
14: 我这跟您不是您师承有吗？
13: 对，提我师傅
14: 啊，对，您提提他，
13: 提我师傅，你许认识
14: 啊。
13: 有一位老演员啊，
14: 谁呀、
13: 啊？叫韩俊清，知道这演员吗？
14: 您早说这个就行了。
13: 您认识？
14: 我小时候听过他的，
13: 听过我师傅
14: 穆桂英挂帅。
13: 对，
14: 唱得好啊，
13: 拿手戏
14: 哦，
13: 那是我师傅
14: 哦，
13: 韩俊清。
14: 您怎么称呼？
13: 五眼青。
14: 那您这唱砸了挨打呀？这是什么叫五眼青啊？
13: 吴艳青，艳丽的艳，小伙子长得比较俊。
14: 哦，吴艳，
13: 吴艳青。我
14: 您唱哪沟啊？
13: 嗯，
14: 就是在河北梆子里
13: 啊，
14: 您唱哪沟啊？
13: 外行，写外行，唱戏也不分公母、啊，男女都能唱。
14: 是，
13: 过去他封建，
14: 不是，是我外行，是您外行啊。
13: 你不是公呢吗？
14: 我什么公？问您唱生旦净末丑，
13: 那叫行当。你过来哪公啊？你老说黑话，我哪懂啊？
14: 这
13: 对不对？
14: 您唱什么的？
13: 我呀，旦角青衣花旦。我
14: 您还得旦角，那就完了。行了，
13: 看这现
14: 在别比划了。
13: 走马路上老有人夸我
14: 什么呀？
13: 你看那人，哎，那人多好，你看，哎，跟个娘们似的，你看，哎，
14: 那、嗯啊、行了，您虫子都掉了，您打住吧，您这是哪儿的事儿？行了，别，
13: 怎么样？旦角，
14: 您既然是这样啊，
13: 哎，
14: 我跟您
13: 旦角，
14: 我从小还就爱听旦角
13: 的。哦，是啊。
14: 今天呢，
13: 啊，
14: 这么着吧，
13: 您说，
14: 您避避委屈，我陪您唱一出。
13: 谁呀、
14: 啊？我
13: 你，不行，你那不挨骂吗？你是唱单弦的，
14: 不是
13: 我们这是梆子，
14: 不是您别这么
13: 两码事，您就别起哄嘛。
14: 我跟您说
13: 啊，
14: 武先生，我跟您说啊
13: 啊，
14: 我是爱听河北梆子，我们相声演员从小还得学这个，虽说我不行啊，嗓子也不行，也唱不了，
13: 就是、
14: 但是我爱听。今天我喝去了，陪您唱一出，这怎么样？
13: 哦，你要这个态度那还可以。
14: 哎，就听您吧。
13: 啊，主要为听听我。
14: 就是为听您。
13: 那行，咱唱一出。
14: 哎，唱一出
13: 。你挑出戏吧。
14: 哎，别
13: 啊，
14: 您哪个拿手？您挑。
13: 我
14: 啊，
13: 我不能挑。
14: 怎么？
13: 河北梆子我会的太多。河北梆子我会86421出戏。
14: 呵，您比那四本还多这个。
13: 那多多了。
14: 能唱那么多戏？
13: 那当然，我挑一个，你连戏名都没听过。
14: 什么呀？
13: 我挑了，
14: 嗯，
13: 光棍的一宿，你唱我听听。嗯，
14: 我们这边不让唱这戏的，我告诉你们。
13: 寡妇的一夜，唱这个。
14: 那您这俩是一出啊，这个
13: 心眼儿都搁这儿了。
14: 不不不，什么心眼儿啊？
13: 我那意思，我挑完了，你都不会。
14: 啊，那
13: 您挑出戏。
14: 要这么说，那我挑了。
13: 哎，您挑吧。
14: 您就不客气了。
13: 您客气。
14: 河北梆子
13: 啊，
14: 大灯店，
13: 大灯店、
14: 哎，这怎么样？
13: 我演谁？
14: 王宝钏。
13: 王宝钏。
14: 嗯。
13: 金牌调，银牌选。
14: 哥，
13: 王相府快选。王啊是宝钏、啊，对吗？
14: 就唱这出了，
13: 就会这一句，
14: 就会一句，您乐什么呀？
13: 不是，我就腻歪这戏。
14: 怎么？
13: 打地根儿我腻歪这个，腻歪他，不唱这戏，
14: 这戏不喜欢。
13: 您另找戏吧。
14: 那您不喜欢河北梆子代表去
13: 换出戏？
14: 秦香莲，
13: 秦香莲
14: 啊，
13: 我演谁？
14: 嗯。
13: 谁
14: 主演秦香莲呢？
13: 秦香莲
14: 啊，
13: 那你呢？
14: 我韩琦。
13: 咱俩唱哪一场？
14: 煞庙。
13: 什么剧情？
14: 你前面跑、啊、我后边追杀你。
13: 我前面跑
14: 啊，
13: 你后边追
14: 啊。
13: 跑我不能空手跑啊，
14: 那得抱着白菜。
13: 抱白菜干什么？
14: 不是干嘛空
13: 手？一边我得领一个小孩，东哥春妹。
14: 这哪儿给您找去呀？
13: 你把郭德纲于谦我领着他们
14: 啊。不不不，我们这专场全砸了，没有那样，没有领他们俩的，
13: 没有小孩，我女的前面跑，你这么大岁数后边追我，知道是秦香莲、
14: 啊，
13: 不知道拿你当老流氓。
14: 我也忒不开眼了，行行行行，
13: 没有小孩唱不了啊，这戏
14: 这戏不唱，
13: 您另找戏吧。
14: 我会的也不多
13: 啊，
14: 再挑一出、
13: 嗯，
14: 您要不会，咱就不唱了。
13: 什么叫不会、
14: 啊？行，
13: 会79,284出戏。
14: 行了，您那都寡妇一宿，那没人听那戏。我告诉您，
13: 这你挑挑挑，
14: 分河湾，
13: 什么戏？
14: 分河湾，
13: 你早就应该说分河湾。
14: 怎么？
13: 废话，人报幕报的分河湾，你不唱这行吗？你这什么偶像？你说
14: 什么？您别刨着使啊！这个
13: 你报分河湾，你唱一大灯店，那叫什么玩意儿？你写作文还得扣题呢！你
14: 把电话就全刨了！你这
13: 这人，你这这真是你这这，
14: 咱就分河湾了，
13: 分河湾，
14: 哎，分河湾，
13: 行行，
14: 嗯，
13: 我来分河，你来湾，
14: 哎，
13: 好不好？咱就快、
14: 啊，哪那么大湾？
13: 不是这么大，
14: 是胡来、啊！您这是
13: 分角
14: 什么分角？
13: 分角，
14: 您这是戏名。
13: 对呀，
14: 你得找里边的演员，
13: 剧中人。
14: 哎，对对对，
13: 剧中人
14: 啊，
13: 对不对？
14: 您谁？
13: 我来谁？
14: 您呢？
13: 谁？
14: 柳银环。
13: 柳银环，
14: 行吗、
13: 啊？我喜欢这个人。
14: 是
13: 柳银环。
14: 对，
13: 京剧叫柳迎春。
14: 哎，
13: 我还知道这个。
14: 你还真知道？
13: 怎么样？
14: 哎，行行行，
13: 您来谁？
14: 我是薛仁贵。
13: 薛仁贵，
14: 嗯，
13: 跟这个柳银环俩人什么关系？
14: 这是两口子，
13: 夫妻。
14: 是，
13: 你是我的
14: 爷们儿，
13: 我是你的
14: 娘们儿。
13: 多害臊啊！
14: 这有什么害臊的？这个、
13: 有言在先 啊，咱这事儿可是假的，假的啊！到时候散场之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啊！我要走马路上，你不许跟着我
14: 啊！不，哎、就这一会儿，
13: 就一会儿，
14: 就演这一会儿。
13: 啊、那行行行，
14: 哎、行了，
13: 行行，没问题，
14: 嗯，
13: 咱这就行了啊！
14: 哎，咱
13: 行，咱唱哪一场？这出戏太大了，
14: 哎、这咱们就是
13: 太大，
14: 闹摇。
13: 闹摇，
14: 嗯，
13: 唱这一点儿，
14: 对，
13: 没问题，
14: 行吗？
13: 就这么办了。
14: 那您受点累，
13: 干什么呀？
14: 帮我把桌子往后搭搭。
13: 干嘛还搭桌子呀？
14: 您得分出前后台来呀。
13: 哪儿为前台，哪儿为后台啊？
14: 您看，桌子前边就是前台，
13: 哦，
14: 桌子后边就是后台，
13: 后台
14: 那边是上场门、啊，这边是下场门。
13: 哦，
14: 哎，对，我还得跟您说啊，
13: 干嘛？
14: 咱们这个文武场自备。
13: 乐队
14: 啊，我们这没地儿给您。
13: 对对对、啊，您把那个乐队薛师傅给我请出来。
14: 不不不是不是哪儿的事，自备，
13: 我没带着。
14: 不不不，咱们用嘴学，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
13: 锣鼓经
14: 行吗？
13: 咱可凑合着来。
14: 啊、那可不就凑合吗？
13: 我可没这么来过啊。
14: 您凑合来了、啊。
13: 行行行行，
14: 您等等，我再搬把椅子。
13: 哦，需要一个道具。你看这个谢老师啊，是我这个。听相声这么一个偶像啊，很不简单。需要椅子的话，那么您看是不是我拿去呢？
14: 您这反应也忒慢了，这
13: 怎么了？
14: 我都搬来了，
13: 都搬来了。
14: 嗯。
13: 哎呀，这不不不是各位，不是我鸡贼啊，不是这意思。因为什么呢？这后台是属于你们的，当然也是属于我们的。 那归根结底还是属于你们的，是不是？你这后台我初次来，我打新疆到你们后台来了。
14: 不不不，
13: 你说我搬椅子去，搬完椅子回来到后台，你告诉锅炉丢了，你我说不清楚，说不清楚。
14: 我们主要是手机，我们搁好了就行。
13: 哎，对，哎、这个别丢了，
14: 别丢手机，
13: 别在后台充电，哎、你得记住了。哎，
14: 这就行了啊，
13: 这就行了，
14: 啊、这就行了。
13: 啊，行。哎，不，另外来说，您得想好了啊。
14: 您还什么？
13: 您把那个装过给我拿来。哎，装过，
14: 装过，
13: 寿衣。
14: 您非走不可吗？
13: 这玩笑，
14: 不是您都自个儿开始要了，这不？
13: 寿衣，你爱听戏吗？听过戏吗？
14: 听过。
13: 寿衣就演员唱戏穿呢，这儿有一个煎饼，绣着一鸵鸟，带着呼啦圈，一走起来，
14: 那叫行头，
13: 行头
14: 啊，
13: 去。瞧去，
14: 就不不不，
13: 瞧去。
14: 我跟您说啊，
13: 啊，
14: 我们这个相声专场
13: 对
14: 没有行头，
13: 没有，
14: 您就素身唱，
13: 素身唱，
14: 哎，
13: 都脱了，
14: 哎，
13: 人家爱看，你看这事闹的，
14: 一人加100块钱是吗？干嘛呀？您这
13: 我80就行，
14: 不。在新疆都这么唱是吗？
13: 你说的素身，各位，素就是没有的意思，这素身唱的
14: 咱就随便穿什么是什么。你看，行了，您打住，
13: 我100俩还100，您不值钱的，你
14: 行，
13: 一文不值，你看，
14: 您就凑合着
13: 穿大褂代表。
14: 哎，对对对，
13: 那也可以，
14: 嗯，
13: 肥肥大大的，
14: 这不挺好的吗？
13: 当然我得声明一下啊，
14: 什么事儿？
13: 因为您这儿没有这个妆、行头，是不是？
14: 哎哎哎，
13: 我得化一化妆。
14: 哎，对，
13: 区别一下，一个薛仁贵，一个柳银环，
14: 这倒不假，
13: 省得观众看乱了。
14: 啊，是是是，
13: 好不好？
14: 哎，您来，
13: 您稍后啊。
14: 好的，您化妆，
13: 化化妆。
14: 哎，各位朋友，您算来着了，咱们听听这个新疆河北梆子剧院的，看看怎么样呢？谁让咱们喜欢呢？尤其我从小就喜欢听这个河北梆子，今天我也开开眼，我看。
13: 哎，谢老师，
14: 嗯，
13: 化上妆之后，哎，您看我像不像那个电影明星？
14: 哼，我看您像电车撞死那个。
13: 我车祸现
14: 场。我什么呀？您这模样就电影明星了？
13: 废话，要行头你有吗？
14: 没有，行了，
13: 这不是做个区别吗？
14: 那咱就归后台了。
13: 哪是后台啊？
14: 这，
13: 哦，这是后台。
14: 哎，桌子后边。
13: 哇，你后台够破的。
14: 哎，行了，您，
13: 开始了。
14: 哎，那个，
13: 高兴。
14: 吴老板，
13: 哎，
14: 您叫。这个该谁叫谁叫，
13: 您岁数大，您叫
14: 啊不，郭老板
13: 啊，
14: 您叫，
13: 非得我叫，
14: 哎，
13: 那可不客气了。
14: 哎，是，
13: 给我来一个鱼香肉丝，来宫保鸡丁，来个水煮鱼，两碗米饭，西红柿鸡蛋汤，我够了。该你了，
14: 打新疆就没吃东西过来的吗？这
13: 你不让我叫吗？
14: 叫板呢，这有句词儿，
13: 有句词儿。
14: 定山儿该来了，
13: 哦，从这儿开始。
14: 哎，对，
13: 你没说清楚
14: 啊。
13: 你要说从这儿开，我就知道，
14: 就是打这点儿，
13: 从这儿开始。
14: 哎，您别着急啊，
13: 开始了啊，
14: 就打这儿开始。
13: 定山儿该来了，定山儿该来了，定山儿该来了。
14: 您这揽客来了，您这姿势都天上人间的姿势，这不都什么呀？您这都
13: 少提我们单位啊！我告诉你，你这人
14: 什么呀？您这是
13: 提我们组织干嘛？
14: 那还是您别干子忽略的，
13: 你不说这词儿吗？
14: 不，这词儿是这事儿
13: 啊，
14: 您得有韵，
13: 嗯。
14: 您得有韵，
13: 你坏。刚见面让人有韵，强人所难啊！我告诉你啊，这还没有这么快的。
14: 什么？
13: 强人所难？
14: 不不，韵调的韵，
13: 韵调。
14: 您得唱出来呀！
13: 我考考你，
15: 顶上

0: 有韵呢。
1: 这句应该是谁唱？
0: 您唱啊。
1: 我唱你这干嘛呢？
0: 我不告诉您吗？
1: 废话，我吴尔清用你告诉我、哎、应该我唱，他先唱一遍，一会儿我再唱不新鲜了、
0: 啊、不没这
1: 先入为主。
0: 对，您多心了，
1: 你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0: 哎呀，好嘛，行了，您就
1: 表现自己。
0: 对，我不是那意思，我还听您的呢。这
1: 我唱
0: 啊，您就知道您唱。人家一
1: 样，你挡着我了。哥哥，您看我捯饬这么漂亮，挡着我，
0: 我
1: 嫉妒、啊、不让您看。
0: 不，您唱这句呀
1: 啊
0: 是在帘后头。
1: 哦，
0: 这代表门帘子。
1: 哦，这就好比门帘。
0: 哎，
1: 您这还竹帘子。
0: 啊，这这甭管什么，别挑了，您就
1: 哎好，
0: 门帘、
1: 嗯、门帘啊。
0: 对，
1: 丁山儿啊，丁山儿啊，儿啊，唱不唱？唱不唱？
0: 干嘛呀您这是？
1: 唱不唱？
0: 你老扶我脑袋干什么呀？
1: 讲理不讲理、啊、
0: 怎么不讲理了？
1: 你这是什么呀？
0: 门帘儿。
1: 我扶着点门框。
0: 不，没有门框，就这么唱。
1: 不让扶你，
0: 找门框呢。
1: 丁山儿啊，该来了，好，好。
0: 他这吓猫来了，这是。抬抬抬的令抬里个令抬，咚里个隆个里个隆，咚里个隆的隆，咚隆咚里个咚。

0: 抬抬个令抬里个令抬，咚里个隆里个隆抬里个隆隆咚隆咚里个咚。
1: 哎呀！
2: 灵山儿啊，带来了啊！
0: 抬抬抬的令抬里个令抬，咚里个隆里个隆儿隆个隆隆咚隆咚里个咚。
1: 你对总教习什么态度？你打我干嘛？
0: 你来回跑什么？你这
1: 不是来回跑
0: 啊什么呀？
1: 不是他不是，那你看他来了。
0: 那你谁来了
1: 啊？
0: 您到台口啊
1: 啊
0: 有四句唱。
1: 我知道这有四句唱。
0: 有四句唱。
1: 不能唱。
0: 怎么
1: 咱俩得对着词儿。对着词儿。
0: 干嘛就您
1: 废话，
0: 自个儿唱那个对什么词儿？
1: 那也不行，我唱完你接不上怎么办？这玩意儿内江派外江派会弄乱了。因为我是新疆范儿的，对不对？我会唱维吾尔语，你又不懂。
0: 对
1: 对对，对词儿，对词儿有好处。
0: 那就对对，
1: 你说头句什么词儿？
0: 我的儿分河班前去打雁，
1: 还那老词儿？
0: 可不老词儿，
1: 老词儿老词儿。第二句跟头句不一样，对不对？
0: 肯定不一样啊。
1: 二句是
0: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1: 好记性。
0: 哎，就这个。
1: 第三一句啊，我改一个宣传红十字会的这么一个词儿啊。红十字会好极了。
0: 您倒别给我们惹事儿行吗？啊，
1: 宣传宣传
0: 老词儿。
1: 老词儿不像话。
0: 讲生儿坐之在窑门以外。
1: 你这是第四句。
0: 第三句。
1: 第四句。
0: 三句
1: 是三句吗？
0: 三句，
1: 那四句是
0: 那一句也不会啊！你这
1: 不是你说着我听对不对？你说，
0: 等我儿他到来，好罢饭餐，
1: 餐
0: 啊，
1: 餐是
0: 吃饭，
1: 就是吃，
0: 对，
1: 吃餐一样，
0: 对对
1: 啊、哦，行，没问题，
0: 会了，
1: 再来再来，
0: 那就来吧您，
1: 跟老词儿一样，
0: 行行行，
2: 灵山儿啊，该来了，好、哦。
0: 啊，行行行，抬抬抬的令抬，里个令抬，咚里个隆当，里个隆当，里个隆当隆咚隆咚，里个咚。
1: 干嘛这么急？哎呀，头句，
0: 我的儿分河湾，
2: 我的儿分河湾。
1: 哎，看着墨鱼儿，哎，看。

0: 儿不见，回呀还，将身儿我坐之在，要了门一里。
1: 外
0: 里
1: 外
0: 外边热，
1: 热也得外边。
0: 依着你，以外就以外。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1: 不，还数数啊？
0: 啊那呀哈，嘚儿里个，
1: 你唱，
0: 那呀嘿，他到来同把饭吃啊，
1: 餐，
0: 你不说吃餐一样吗？
1: 那也得餐，
0: 死心眼儿，吃西餐呐、
1: 啊。哎呀，这新疆的真是的。
0: 妈啦！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里个啦个隆，个里个隆个咚个隆，个里个啦个隆滴咚。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里个啦个隆，个里个隆个咚的啷，个里个啦个隆滴咚。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里个啦个隆，个里个隆滴咚的啷，个里个啦个隆滴咚。

0: 我告诉你啊，
1: 你这拉上没完了
0: 啊！
1: 你老拉，我怎么张嘴呀、啊？
0: 你糊涂，我拉的时候你别张嘴呀、啊！我越拉你越张嘴，你怎么弄？你说这是。
2: 好家伙的，
1: 拉弦儿，
0: 就是拉，你以为呢？
1: 不
0: 是，可不拉弦儿吗？我用你告诉我。
1: 您别没完没了的呀！
0: 那你这什么意思？
1: 我这不告诉你打住吗？
0: 完了就
1: 啊！
0: 我以为拉七回呢，就一回啊！
1: 哎，就一次。

0: 昂昂
1: 啊，穷啊！
2: 冷根里根，冷地疼。昨天夜里冷不冷？来，
0: 正催马来，用目看妹儿。见一位大嫂坐腰前，摔灯一来下了马，见了大嫂了，我是李当先。这小孩真严实，你看着。大嫂请来见礼。
3: 讨厌，
0: 还讨厌呢，这大嫂请来见礼。
3: 噔咚咚里根拉个里根里根隆根隆咚，噔咚咚里根隆根里根拉个隆咚，噔咚咚里根越发的讨厌。
0: 什么呀？哎呀，大嫂请来见礼。
3: 讨厌，
0: 讨厌！
4: 郭德纲，郭德纲换人啊！
5: 这不行你了，
4: 受了吗你这？
0: 你这种就得打死我，告诉你吧。
4: 凭什么？我们新疆来的。
0: 新疆来的？
4: 怎么意思你？
0: 这是我，这我彪哥打的还狠，我告诉你吧，这。
4: 彪哥根本没动手，
0: 谁没动手？
4: 你怎么又打着他？
0: 我这给你见礼，你得说话呀。
4: 您这干嘛呢？
0: 我给你见礼呢。
4: 见礼
0: 啊？
4: 我领会错了。
0: 什么呀？
4: 我以为你求爱呢。
0: 哎，太这个，
4: 求爱不能当时同意。
0: 哎，行行，
4: 你得先啊。
0: 不是，您得说话。
4: 说什么呀？
0: 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的道路不走，失礼为何？哦，
3: 还礼还
0: 等等等会儿给见礼呀、啊！
4: 见见见，快见快见！
0: 大嫂请来见礼，
4: 这儿还呢？
0: 啊，对呀、啊。哎，
3: 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0: 啊，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3: 此乃北京市。哎。
0: 怎么哪有北京市的事儿啊？
4: 你问问各位，这是不是北京市？
0: 不是，不是，
4: 这是首都，这没有瞎改的，这是
0: 什么改？龙门郡？
4: 去你的吧！哎，外边都卖《北京晚报》，我没看见《龙门郡晚报》
0: 啊。真行行，汾河湾这戏里边是龙门郡
4: 啊，龙门郡。
0: 对对 对, 对，
3: 龙门郡。
0: 此庄你
3: 民族公啊！
0: 我这用你告诉吗？
4: 那你问
0: 您大王庄。
4: 大王庄在天津呢，你是天津人吗？你
0: 谁呀？您
4: 河东吗？大王
0: 不不不不不，
4: 不在人家这真是
0: 龙门郡，就得是大王庄。
3: 大王庄，
0: 哎，大王庄，我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3: 啊，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
0: 怎么他一个不认识？这是
4: 应该呢，
0: 有名便知。
3: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啊！
0: 他又全认识了。
3: 我这有名的、无名有我的，通通的不明白的。
0: 告诉你怎么说呀？

0: 啊，
1: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0: 好，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1: 但不知是哪一家。
2: 那边走，我这个呢？再找一个，行不行？
3: 好家伙，
2: 怎么事儿啊？你这
3: 岁数大，腿脚还挺利索，防不胜防啊！这
0: 大嫂听来见礼
3: 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十里为何？
0: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3: 此乃北的龙门军。
0: 此庄呢？
3: 大王庄。
0: 大王庄，我打听一阵，大嫂可曾知晓？
3: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3: 莫不是问的那陈冠希吗？哎，
2: 我还问张柏芝呢。
3: 你问我得猜呀，我猜呀。
2: 你猜什么猜呀？死词儿啊！
3: 问的是哪一家你？
0: 啊，刘氏印环。
3: 哦。你问那刘印环吗？
0: 真的是，
4: 咋指不到这个事儿？
2: 哎嗨！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8: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那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小品，这是黄宏、宋丹丹早年合作表演的《手拉手》，哎，反映的是当初这个产品质量问题，咱们来共同欣赏。
9: 走啊你！
10: 你别吼啊你啊！你别吼！哎，我有话说话，你别吼啊你！哎，有话说话，你别吼啊！你干啥玩意儿你啊？
9: 你说，这些你给不给退？
10: 你退我，我退谁去？
9: 我找你们领导去。
10: 我爸不在家，找去吧。
9: 我找领导呢，找你爸干啥呀？
10: 我爸就是我们领导，我们领导就是我爸，我们公司就我们爷俩，知道吧？
9: 你爸干啥去了？
10: 我爸上货去了，这鞋比较畅销，知道吧？
9: 还畅销？你这是啥产品质量啊？我还没走出100米呢，这根儿就掉了。
10: 多少米？
9: 100米。
10: 不可能，根据我们质量跟踪，掉根基本都在110米左右，知道吧？你快点去啊，回来我休息换地方啊。高跟鞋高跟鞋啊，南方特产北方一绝，个矮的穿上长个，腿不好的穿上自瘸。
9: 我错了不行吗？我错了不行吗？
10: 你自己错了一嘎子自己知道不？
9: 我态度不好我改，你赶紧给我退鞋。
10: 哎，你这就对了吗？办事就得讲这个和气，你说对不大姐？
9: 你管谁叫大姐呀？瞧你那一脸褶子，你还管我叫大姐呢？
10: 我这不是尊称吗？那依你那意思，我管你叫表妹啊？
9: 你甩呢？耍大刀呢？赶紧给我退鞋。
10: 退不大可能，我给你修理修理吧。
9: 咋修啊？
10: 我给你粘上。你这鞋为啥掉跟你知道不？
9: 为啥呀？
10: 你缺东西。买我们的鞋吧，一般全得搭配一管胶，知道吗？
9: 我买的是鞋，我没买胶。
10: 我们是配套来的，对不？行了，看你不容易，免费给你粘上吧。
9: 能结实啊？
10: 这进口胶啊！我跟你说，用轮船往中国运的时候，由于海风太大，咔嚓把这船就打断了。当时一看没办法，赶紧拿出管胶来，往两边插扣一抹，嘎巴粘上了。当时这艘船乘风破浪就来到中国，知道吗？
9: 哎呀，你这个抹 抹的太少，你给我再抹上点。
10: 进口。
9: 哎呀，你给我再抹
10: 一点。你抹一点，你不说你免费。
9: 你松手啊！你干啥呀？
10: 哎、
9: 我喊人了啊！你干啥呀？松手啊！你。
10: 哎呀，站上了知道不？站上了就来事了
9: 吗？
10: 哎，
9: 站
10: 站站！不行不行，这个胶大明万年老，小明撕不开，越拽越紧，知道不？
9: 你给我咋回家呀？
10: 这不是咋的，走哪拉家带口的像啥玩意儿？
9: 你说啥呢？我手跟你粘在一块儿，你心里不能有啥想法，知道不？也就是说，客观上跟你粘在一起没办法了，主观上你不能有啥思想活动。
10: 我都啥时候了，我哪有那心思？
9: 早知道这样，不如不来退鞋了呢。
10: 哎，你干啥玩意儿你啊？打个招呼你啊？俩人的事咋那么主观呢你？说走就走也不通知一声啊！
9: 腿是我自个儿的腿，我想走就走，我凭啥通知你？
10: 腿是你自己的，这胳膊不是俩人的吗？对不？你看人报纸上登的连体人，相互之间都有个照应。姐姐谈恋爱，妹妹在旁边做陪。
9: 你也不看看自己长的是啥质量，谁跟你连体呀？你可真会说。
10: 咱不算先天的，也算后天嫁接呀，对不？我跟你说，咱们现在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只有志同道合才能。
9: 你少跟我套近乎，谁跟你志同道合？
10: 那好，不志同道合分道扬镳。过年回家拜年去，过年回家，我回家。
9: 你拽我干啥呀？你
10: 干啥？
9: 你回家去吗？
10: 我告诉你，别跟他握手，一握手沾上一串，知道吗？你不能跟他过年好，过年好，回家拜年，过年拜。开不了，时间一长，血脉一通，就兴许长在一起，知道吧？你要有个长期的思想准备，知道不？
9: 倒是想想办法啊！
10: 没办法啊！前两天干活，这俩手指粘一块了，到后来拿刀豁开的，你看这不还有个疤呢吗？是不是？
9: 哎呀，这个咋整？
10: 咋整？我不管你，干啥玩意儿你？干啥你？我翻着自己的手不用用的公用的，你干啥玩意儿你？你这人自不自私呢？你别哭！哎呀，你看看。他围多人，你别在家挺好，一出来就撒娇。你别，我别，你干啥玩意儿？你别哭，我说不行了，上医院吧，走吧。
9: 上医院。
10: 事到如今，只好动刀。没关系，从我这旮旯，是吧？保证你这个完美的人，行不？
9: 那我不成三只手了？
10: 骗你一双鞋，搭配你一只手，也算对我的惩罚。走吧。
9: 哎，大哥，大哥，头回见面，我怎么能要你这么珍贵的礼物呢？
10: 您就别客气了，咱走吧。
9: 哎，大哥，你别着急，你不说俩人的事儿，你商量着办吧，是不？坐下商量商量。
10: 啊，坐下也行，坐待一会儿。
9: 保持一定距离。
10: 谁愿意跟你？
9: 靠
10: 我！干啥呀你？保持距离，你一屁股坐边上，你给我留点地方行不？真自私的人。
9: 大哥，
10: 嗯，
9: 这手嘎起来容易，以后你咋生活呢？你咋向家里交代呢？
10: 我还没成家呢，我主要怕连累你，知道不？
9: 大哥，
10: 嗯，
9: 我也是单身。哎，大哥，
10: 啊，
9: 你最近忙啥呢？
10: 这不就捯饬鞋啥的。
9: 咱好几年没见了，是不？哎呀，你看你可老多了。
10: 见过面了。
9: 可不咋的，你以前多精神。
10: 那还用说？以前咱这小伙，我给你。
9: 别误会，刚过去个熟人。
10: 啊，没误会，我也刚过去个同志，我跟你。啊，这叫啥事
9: 儿啊？破胶啊，还进口的呢！我摁前面，它从后面出来了，这包装也太不结实了。
10: 对，这胶粘别的根本粘不住，没想到粘这玩意儿这么结实的玩意儿。
9: 现在这个产品吧，都是该结实的不结实，不该结实的贼结实。
10: 太对了，
9: 嗯，
10: 你就说那塑料袋吧，
9: 嗯，
10: 买块年糕往塑料袋里一装，那年糕穿过塑料袋，挂地糊脚面上了。买袋烤鱼片，门牙摘掉，愣没撕开，这玩意儿。
9: 你就说俺家那门铃吧，下班摁它它不响，半夜睡着了，自个儿搁那唱。
10: 你完全自己唱是吧？我跟你说，你就说俺家那电表吧，平时咋用电不转悠，只要一咳嗽就蹦滋儿，是吧？前几天俺家包饺子，当当当一剁馅，剁进好几十块去，这玩意儿。
9: 你就说俺家那电视吧，那天线用手不摸不出影，是手一碰就出影。那天我妈说了，别用手总勾着它，怪累的。实在不行，嘎点肉挂上它行不？
10: 我说你妈可真有招啊！你就说俺家那洗衣机吧，比那个拖拉机声音都大。
9: 哎呀，
10: 不敢在屋里洗衣服。那天刚把洗衣机搬出去，就听有人撞门。打开门一看，那洗衣机自己晃悠进屋了。我心想这破玩意质量不咋地，洗完了还值得送进来这玩意儿。
9: 你就说北京的霓虹灯吧，又红又绿，挺好看的。感情这质量也不行，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那回我路过烤鸭店，烤字憋了右半边，鸭字憋了左半边，我一瞅火鸟店，我寻思这玩意儿咱没吃过，进去尝一把呗。服务员端出来吓我一跳，我心说了，门口这牌子写的不大规整吧，这鸟可是够大的。
10: 鸟是哪大？想起来了，你说亚运会期间，北京大马路上霓虹灯到处都写着“北京欢迎您”，你先多客气，欢迎您。过两天一看吧，那“您”字坏了个心，变成“北京欢迎你”了。我一想也通，这外国人都走了，就咱自己，不分你我，不用客气，是吧？前两天走那嘎一看吧，又坏了个单立人，这回变成“北京欢迎耳”了，这玩意就不通了，知道吗？
9: 文言文里边儿也是你的意思，说咋的？
10: 哎呀，大妹子，没想到一双鞋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9: 哎，沾就沾上了，反正也不耽误我右手干活。
10: 我正好是左撇子。大妹子，我这有两张电影票，你看能去不？
9: 能去不能去，那不都得跟着去呀。大哥，几点的？
10: 可能是6:30的是六。
9: 哎呀，大哥，你干啥呢？这手都下来了，你咋还往上薅呢？
10: 我这是什么破胶啊？这破胶，不该粘的时候粘上，不该开的时候开了，这玩意儿。
8: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手拉手》，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8: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1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

0: Hey， 我是陈小春，香港出世，屋村长大，正宗地道的香港仔。读书我成绩不是冇，唯一净系识跳舞。我是陈小春，最由 Canton 舞池到到 Woman。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 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1: 好了，各位，时间是早间的7: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分贝，我是代班主播罗亮。有人说咱们镇江啊是出煤即迎考验，这个考呢是烧烤的烤。昨天呢镇江是正式入伏了，老话说呢夏至三更便暑伏，那每年自夏至日起第三个更日就是初伏，第四个更日就是中伏，立秋之后呢第一个更日是末伏啊，合起来呢叫三伏。这庚呢就是干支纪日法当中啊这个天干里的庚，那么含庚字的这个天干日每十天会出现一次啊，就叫做庚日。初伏和末伏的时间呢固定都是十天，那么中伏的时间有的时候是十天啊，有的时候是二十天。如果说夏至日到立秋日之前有四个庚日啊，中伏呢就是十天，如果说有五个庚日，中伏呢就是二十天。这种变化呢使得三伏天的总时长可能是三十天啊，民间呢也叫短三伏，也可能是四十天，民间叫长三伏。那么今年呢是长三伏啊，时长呢是四十天，初伏从现在开始呢到7月24号，中伏呢是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就是8月14号到8月23号。气象部门提醒呢，虽然说这个梅雨季画上了句号，但是呢主汛期的台风啊、短时强降水包括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依然活跃，不能够只盯着防暑降温啊，这个防汛防台风这根弦也得继续绷紧。早间的7:05送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宇春和你一样。

0: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96.3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1: 早间的7:10，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为了持续巩固市区停车秩序综合治理成效，进一步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的管理水平，最近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市区停车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全力优化城区道路交通环境。本次行动由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牵头，联合市公共停车管理处、市市政设施管理处、市交管支队金口大队和润州大队，以及金口区、润州区城管局和属地街道，组建联合执法组，聚焦公共停车管理方面的突出问题，对桃花坞路、大西路、金哲巷、水路四巷等重点路段沿线和万达广场周边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排查整治。行动当中，联合执法人员坚持从严管控、精准治理，重点纠查机动车占道、逆向停车、压线超位停车泊放、长期占用公共车位等违法违规行为，集中清理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乱停乱放、侵占人行通道、堵塞小区及商铺出入口等突出问题，依法拆除擅自设置的地桩地锁、隔离围挡，同步清理各类占道物，有效地规范公共停车泊位的使用秩序。据统计，本次行动累计查处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有关规定的违法行为80余起，排查整治区域的乱停乱放情况得到有效遏制，道路通行条件和市容环境面貌得到明显改善。执法过程当中，联合执法人员坚持刚性约束与柔性引导并重，严格落实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工作原则，向沿街商户、过往市民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详细讲解违法停车的安全隐患和法律责任，累计发放普法宣传材料100余份，引导行政相对人和市民群众养成文明停车、规范经营的良好习惯。那下一步，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古今高一忙催给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八月八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五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寻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2: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1: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2: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2: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6: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7: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6: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7: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6: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7: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1: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8: 我漂移过弯，帮我爸送面条，20分钟的路我只要5分钟，而且面汤不洒，这一切都离不开我的电动车，后轮驱动，1000瓦的功率，专门找朋友还加装了2块电池，飞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圈。
6: 你这属于私自改装啊，不能上路的，而且你连头盔都没有。
8: 不要紧，你看我这。
9: 请安全购买使用电动自行车。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2: 半年之后，继续回到城市分贝下面的时间啊，咱们同样也是来继续关注镇江方面的资讯。 暑期呢，今年全市一共开设了104个暑期公益托管班，目前呢各个社区托管点位呢也是正常开课，托管服务面向外来务工子女、留守儿童、困境青少年，重点解决双职工家长暑假带娃难的一个民生痛点。那托管班呢是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的，除了辅导暑假作业之外，还开设了美术、手工、科普、防溺水安全教育等兴趣课程，青年志愿者、在校大学生、社区老师轮流值班看护，很多外卖骑手、快递员、上班族父母白天是忙于工作啊，没有充足的时间照看孩子。那公益暑托班有效地缓解了这部分的压力。还没有报名的市民可以前往所在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去咨询名额。教育部门也提醒家长合理安排孩子的作息，不要让孩子长期的沉迷手机电子产品。那眼下呢正值夏季水产品的消费旺季，镇江持续推进长江流域绿色渔业保供工作，依托本地标准化的水产养殖基地，稳定鱼虾、淡水蟹等生鲜水产品的供给，各大农贸市场的货源是比较充足的，整体价格保持平稳。农业部门持续开展了养殖水质监测、水产品质量抽检，守住食品的安全底线。同时呢，长江十年禁渔政策的持续严格落实，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捕捞行为。那市场监管加大农贸市场的巡查力度，严查来路不明的野生江鲜，所以呢也是提醒广大市民不要购买来源不清的野生长江鱼货。夏季水产品呢这个是极易变质的啊，采购优先选择正规市场，买回家及时冷藏，烹饪时务必彻底煮熟，避免引发肠胃疾病。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2: 活力满满，开启全新的一天。时间是早间的7:4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分贝。下面的时间，咱们来继续关注资讯。2020年上半年的中国车市呢，也是出现了令人比较惊讶的极端表现。一边呢是50000元以下车型细分市场的销量同比暴跌了55%，市场份额从2.8%腰斩至1.4%；另一边呢是40万元以上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销量同比大涨46%，自主品牌豪取该级别的59%的份额，在高端市场从参与者变成了规则制定者。有专家表示呢，这不是周期性的波动，而是结构性重构的一个开始。总量承压，结构极致分化，这是上半年国内乘用车市场的一个核心特征。中低端市场呢是剧烈萎缩，高端市场保持消费韧性。新能源内部动力结构与价格段呢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分化，行业的马太效应也是持续的凸显。当前呢，车市已经告别了普涨的行情，细分赛道的强弱格局也是逐渐的开始清晰起来。所以说现在这个市面上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的车主，但是问题也来了，很多新能源的车主呢会有一些这个担忧，比如说最近这个夏季啊，夏季雷雨天气会比较多，那近期呢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比较频繁，不少新能源车主呢会担忧户外充电会不会存在安全风险。专业人士介绍呢，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会损坏电池管理系统啊，甚至诱发内部短路，最好避免在雷雨天气当中去充电。新能源汽车呢，电池组虽然是有这个防水的设计，但是呢，暴雨天如果说充电区域积水，积水的深度超过了底盘电池组的高度之后，就不要再充电了。另外呢，夏季为新能源汽车充电呢，还需要注意高温天气啊，尽量选择清晨、傍晚和夜间气温比较低的时段去进行充电。户外充电的优先挑选这个带遮阳棚的充电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建议车辆在长途行驶或者长时间曝晒之后直接插枪充电，应该等到车辆完成自检，电池温度回落至正常之后再进行充电。那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各位啊，这个雷雨天气开车啊，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要注意，千万别轻易下车啊。如果说这个雷电击中汽车，电流会经车身表面传到地面，在车内反而安全，这是因为车身的金属框架会形成类似法拉第笼的效应，可以一定程度上屏蔽外界电场对于车内带来的影响。时间是早间的7:47，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李荣浩带来的年少有为。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 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城市分贝，下面的时间咱们来继续关注资讯。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大良说呢，近年来社会上比较关注的是新三样，也就是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实际上呢，我们还有老三样啊，也就是手机、电脑和家电。上半年我国出口了3609.6亿元，其中在全球高温多发的情况下，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了1079.1亿元，满足了众多家庭的需要，也为全球消费者送去了阵阵清凉。很多人认为这个夏天气温高啊，淋雨不是什么大事儿。那有医生表示呢，暑热天气淋雨不仅容易感冒受寒，诱发肺炎、心肌炎，还可能引发关节炎、风湿病等等一些疾病。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雨水是湿气的来源之一。

节目最后呢，也是再次跟各位去介绍一下，那在8月8号啊，由赵丽带团直飞潮汕的5日游啊，纯盘品质出行，吃住游全部包含的这样一个行程。在我们的行程过程当中呢，可以赏非遗的民俗品、烟火美食啊，住在海景美居，沉浸式的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的消费啊，只有惬意的旅途，循着光影的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妈的情书电影《火热之旅》呢，也是火热的招募当中，期待各位啊一起去共襄盛举。那咨询报名电话呢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时间是早间的7:56，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分贝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

0: 传，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距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八点
3: 。
2: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正式迎来2026年入伏首日。随着中央气象台在14号晚对台风巴威停止编号，强降水天气影响消退，镇江正式进入全年最热时段。15号上午10:02，镇江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测，未来10天镇江多降雨天气，7月17号到18号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到20号以多云天气为主，21号到23号将再次出现集中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在30到36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在25到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唢呐是国风里面最有冲击力的乐器，被称为乐器之王，因为既能悲又能喜，表现力极强。它源于波斯，元代的时候呢传入了中原，后来呢就成为了民间红白喜事还有戏曲民乐合奏的核心乐器，音色高亢嘹亮，穿透力强，一响起就可以抓住大家的耳朵。而现代的国风歌里面呢，唢呐常常用来制造高潮，比如说像喜还有百鸟朝凤这些歌曲当中，用唢呐的悲怆或喜庆瞬间拉满情绪。它是国风里面最霸道的乐器，但也是最能够代表民间烟火气的符号。